0: 市，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手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的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我也是，能看起来年纪蛮轻的。老了，快60岁了。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侬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我64岁，属猪的。爷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

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我就2000块，男人说。不可能吧，我没上过班的。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欠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我是这个。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立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一摇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了，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爷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爷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瑜伽，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宜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宜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两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他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到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2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诨，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一个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倒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两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找。她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她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她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梅说前两年她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她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宜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她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

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明。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曾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宜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宜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接

0: 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三间房，三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洗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地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你要去吗？他又说，自己其实有中意的人，痛苦的是人家有家室，他只能退却。有次他也说，他要等自己写出伟大的作品，再来谈感情，那样一切就不是阻碍了。至于具体在写什么，他只是打打马虎，什么也没说。
1: 他们说我总是一个人看着太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他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他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他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他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他说有一股老人味，他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他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他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阿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她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他说有个爷叔跟他聊了4-5个月，有天给他拿个茶袋，他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他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墙角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她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

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她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地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潜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宜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她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他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都生活在各自的过去中，我们也许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用一小时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人生不会太圆满，我们要摆正心态，面对酸甜苦辣。感觉累的时候，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上坡路，坚持走下去，你就会发现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凡事不要想得太复杂，手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疼。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辛晓琪，领悟。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唱痛我们的究竟是愁肠百结的旋律，还是蕴含着无尽伤感的唱词呢？就凭这一句，辛晓琪的领悟已经注定成为伤情的绝版。那泪流满面、情难自抑的表达是如何的动人心魄？当辛晓琪的这首歌在经久的流行中被传唱时，我们爱的究竟是这首歌曲，还是一份感同身受？好的音乐是一个载体，映射的是不同的人，却如出一辙的心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等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总是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光阴中回忆另一段光阴里的故事。回眸处，愿阳光时时明媚，愿生活处处晴好。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10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定格。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 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她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健美养生的金米佳。欢迎米佳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苗小山主持人你好。
0: 你紧张什么？你就
1: 观众们好，听众们好。
0: 开始之前冲着我就看着脸面诊的时候不紧张，一说那个节目开始了又有点紧张了，是吗？
1: 对呀、
0: 就每一次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内心的那丝紧张，是因为确实每次金米佳同学在上节目的前一天都会认资料啊，还有养生的信息啊，等待着和大家分享。
1: 对，
0: 确实因为这个天儿啊，对我们心情来说造成了比较复杂的情绪。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请金米佳同学过来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炎炎夏日该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养生。
1: 对，可以啊，就是其实在一提起三伏天，很多人就先会想到像藿香正气呀，或者是像冬瓜呀、什么苦瓜呀这些去暑的、去寒、去湿气的，这些就是一些对一些食品家里头必备的这些东西。那尤其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家里说三伏天

给家里常备藿香，其实，当时我就有点担心，因为藿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因为其实一说起藿香，很多人就是啊，我中暑了就要必须用起藿香来，但是藿香说实话，确实它是祛湿祛暑清火的，但是藿香呢，从中医上讲，它是辛温的，辛温是什么呢？就是辛。就是热的意思，辛温是热温，

0: 对对，我是因为不常在家，经常吃。
1: 你主要是没时间做。
0: 对，没时间做。但是我其实我很爱做饭。我之前、因为我之前在美国嘛，然后那会儿都是在美国是请阿姨是很贵的，所以我都是自己做饭。所以我特别喜欢做东西。
1: 但是现在实在是客人们需要你
0: 啊，对，
1: 尤其在三伏天啊，现在我们发现防暑降温有两大块方案，第一块就是从吃的方面下手，
0: 对，
1: 啊、第二个方案当然常备药品全算在这个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用一些外界的手段，比如说中医的手段，或者是养生调理的手段，
0: 对，
1: 然后进行了一些干预，
0: 对，
1: 所以咱们就干脆从这两方面咱们说一说，咱们先从这干预手段还是先从吃方面？
0: 先从吃吧，
1: 行，咱们
0: 因为我是吃货，你也是吃货，我知道的。
1: 我其实也不太好意思跟你说并称为吃货，我想说我是真吃货，你是个伪吃货。好，咱们先说说这个季节，就是在吃上面的讲究啊。
0: 吃上面的话，教给大家一个叫从中医上讲叫猪虚白损，就是它是所有的虚症都可以补，就很多人就觉得我是湿热，我是湿寒，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湿气是很难去的，但是这个湿气呢也是虚的一种。那像其实自己在家做有一道菜就特别好，就是它应该算是汤，就是牛肉炖红枣和山药还有莲子。
1: 等，牛肉炖红枣、
0: 山药
1: 还有
0: 莲子，这因为牛肉是温性的，它是性味平和的，阴虚阳虚它都能补啊、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一个叫返本丸，
1: 你接着说吧。
0: 返本丸是《本草纲目》里头的，就是过去就是像什么皇帝呀、什么的，他们都是用返本丸，就吃这返本丸。但实际上返本丸里的成分就是牛肉，主要的成分就是牛肉。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牛肉、山药、莲子、红枣，这个返本丸里都是这些，只是磨成了粉。所以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牛肉炖半个小时，然后再加上山药、红枣、莲子，然后最后临出锅的时候撒一把小茴香，小茴香特别好，小茴香是暖中焦的，小茴香对脾胃特别好。这个季节刚好是从五季来讲，因为中医讲究五季嘛，春夏。长夏、长夏，然后秋冬，那这个季节是长夏季，然后那就这个季节补脾特别好。
1: 哦，就是脾不太好的反应，就很多姑娘你反应在像我一样，比如说你脾有点松，有的时候
0: 肉松，因为脾主肉，从五体上来讲，脾是主肉的，肉一松了就是肌肉松，然后它就。有些人他就怎么补肌肉他也补不起来，补起来特别费劲，那就是脾不好，先得调理脾、
1: 有的人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胖，但你其实有时候腰一腰分量没那么沉、
0: 对，
1: 但是你看上去就
0: 体虚，
1: 北京话怎么宣乎，
0: 对，宣乎
1: 就不是特别紧实，
0: 对，
1: 那可能这就是脾虚的表现，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办法其实对这个脾虚的朋友们其实有帮助的，
0: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脾，因为脾是养肺的，如果脾不好的话，你肺也一定会就是肺会，其实很多女性就是她会关注自己胖瘦，但实际上你的皮肤的毛孔啊什么的也是靠肺气来帮助你收缩的，也有关系、因为肺主皮毛嘛。
1: 我刚才说的这个，你看又可以吃好吃的同时就可以顺便对于这个身体做一些有益的方向的调整、
0: 对，因为身体其实跟我们的事业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他就是可能觉得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80后，因为生活压力大嘛，然后就我要先创业，然后先努力工作，然后再去养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有了好身体，你才能有好事业。就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字跟中医是很多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你看我们说经常说这个孩子聪不聪明。是不是经常会说这个孩子聪明，然后其实聪，你看聪，从聪这个字来讲，耳朵耳字旁，肾名曰耳，所以当这个孩子肾气足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很聪啊。如果叫什么耳聪目明，目是什么，目是肝嘛，肝主目，所以当这个孩子肾好肝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聪明。大人也是一样。包括魄力，做事业的魄力，魄是肺的肾。力是主腰嘛，腰是肾嘛，当你这个肺气和肾气足的时候，这个人做事业才有肺，才有魄力。
1: 就是说我们身体调理好了之后，首先这个人就有可能会变瘦，然后精神头会

0: 变好，
1: 对，
0: 然后
1: 事业也
0: 会有成，然后呢爱情就丰收，
1: 对，身体是第一位的嘛，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特别简单操作的一个食补的一个小，这是什么？这才算药膳吧？药膳食疗的小配方，
1: 对，
0: 大家在这个季节推荐大家，无论您什么体质，这个配方是比较温和的，
1: 对，温补，
0: 不太会挑人，
1: 对，不挑人，
0: 大家可以用牛肉和红枣，还有山药。以及
1: 莲子一定要记住加小茴香，
0: 小茴香是出锅之前加对吧？
1: 对，出锅之前撒一点
0: 小茴香。这个刚才说是对中焦有帮助，同样对女性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吧？
1: 你脾胃好了，肝气就不会去给你补脾胃了，所以就不会影响，因为肝藏血排毒嘛，藏血跟所以就跟女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月经啊都有关系的。
0: 因为之前我有个高中同学也是学中医，就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说你用小茴香每天蒸蒸脚什么的
1: 啊，对，特别好，
0: 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可以熟练刚才金老师提到的这个小药方啊，回家这个吃牛肉的时候搁点这些必要的配料，山药、红枣和莲子。
1: 对，还有一个小配方就叫三豆汤，就是红豆、黑豆还有绿豆，
0: 红豆、黑豆和绿豆，
1: 对，煮水，也特别好，
0: 之前要泡一泡对吧？
1: 对，泡一泡，都是温性的，这些都是温性的，而且红豆本来也是有除湿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前两天出差的时候，一个同事的爸爸就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喝这个几种豆子的豆汤，
1: 对，特别好，就是煮水喝特别好。
0: 大概煮多久啊？
1: 这种像这种汤的话，不要煮太久，20分钟因为你要煮成水，而不是煮成粥。好多人就煮成粥了。其实它那个水才是最好的。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煮完了之后放冰箱当冷饮喝，那就不好了。因为三伏天嘛，其实是很忌讳吃冷饮的。包括很多人就是渴了，尤其是你去看马路上，很多人买了冰的这种矿泉水，然后就是一口就直接给喝，就直接喝掉了。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这种极饮水的话，水分进入到血液，肠内就是你的肠道就会吸收的特别快，它就会血液变稀，血液一变稀了之后，它血量就增加，对心脏特别不好，尤其是有一些冠心病，就会出现这种胸闷啊、气短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严重的，它就会导致心梗。所以不要极饮水。
0: 老话就说了，就是喝凉水一下激着自己了，
1: 对。
0: 对身体非常不利，所以其实前两天我们就聊到一个美食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那个美食嘉宾也提，虽然夏天你特别想喝一杯凉水，但你尝试一下，如果像广东人一样，我们之前比如说你让你加点煲汤，这可能咱北方人做不到，没那么细致，但是呢，如果您稍微沏点茶喝，是吧，如果是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下，50-60度或60-70度的温度，您喝一点，可能第一口不觉得解暑，但是后面的这几秒过去的所有的时间，那温度，你体感温度都在往下降。
1: 对，
0: 长时间有效。
1: 对，一说起这茶吧，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那个林，
0: 你也在外边吃饭呀？
1: 撸串来着，夏天得撸串啊。
0: 在我心里是一个就完全不吃不健康食品，然后每天养生的好同志。
1: 也不是，
0: 好
1: 也不
0: 说说你撸串这事儿。
1: 就是那个碰到了一个旁边桌隔壁桌的一个大哥，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每天睁开眼之后，我先喝一杯绿茶，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看他的年龄啊，已经50-60岁了。那这个中老，对于中老年的人来说，我还是更建议喝红茶，因为绿茶就是寒气太重了。因为老年人、中老年人是什么？阳气弱，阳气弱的时候，绿茶又寒，就是有点偏寒性。那寒性再加上这个，你本身阳气就弱，又给你降了阳气，那你对你身体不是？就是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建议说，中老年人建议喝红茶。
0: 其实之前我们有过一个茶叶类的专家也特别说过，说不同的季节呀，这个茶叶特别有讲究，包括时间段。
1: 对，
0: 如果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喝绿茶，就建议您早上喝，中午之后都不要喝。
1: 对对。尤其这个中老年人脾胃虚弱的，尤其是包括这种湿热的人更不适合红茶。
0: 绿茶还是红茶？
1: 不适合红茶。
0: 不，湿热不适合红茶。
1: 湿热不适合红茶。
0: 那我是不是湿热？
1: 湿热就是口干口苦， 吃什么都是嘴里口发苦，然后而且还有就是有一些，你看有一些女孩就额头上长很多的痘痘，
0: 嗯
1: 啊，还有一种人就是脸上长那种特别大的青春痘，
0: 嗯，
1: 那种都是湿热，有一些就是身体。

0: 里包括湿热的人还会什么呢，就是会长口腔溃疡。
1: 哦，湿热的朋友是不是集中在年龄段就比较轻的年轻的朋友？
0: 那也不一定，那不一定。有一些人就是中医上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热是什么，热是阳嘛，阴就是寒是阴嘛，是热。有一些人他的体质就是叫上热下寒或者下热上寒，一般是下热上寒的人很少，一般都是上热下寒，因为女性容易体寒嘛，肚脐眼以下就开始寒凉，然后这种人脸上特别容易发痘，长了痘特别难去掉，因为你想这个人要是纯热的体质，你就给他补点寒补点阴气就行了，阳重了补阴，阴重了补阳，但是这个一半一半你就很难平衡，你知道吗？就是调起来就特别费劲。
1: 而且我以前听过一个大夫说，就是小朋友很小的孩子，如果就是你吃的太多啊，有的时候常年积食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可能会胃热。
0: 对对，
1: 然后胃热导致的可能会不长个儿，而且发育会不健全。
0: 对，他会横着长。我之前调理过一个小朋友，5岁，那个70多斤，我觉得都快赶上我了，然后就是经常积食，动不动就发烧，他只要一排便就立刻退烧。对，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不建议一次让他，因为小孩有些孩子他不是饿，他是馋，他不知道自己该吃多少，他看见好吃的就没完没了的，所以家长得需要，确实需要控制，尤其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高发性腹泻肠胃炎都是在这个季节，因为本身这个天气就热，然后你再拿出食物放在这个空气下就特别容易变质，变了质可能稍微有一点变质，这个孩子吃了就对肠胃啊，再加上脾胃虚弱啊什么的，就容易生病。
1: 而且就搁在冰箱里也不是完全说保鲜，像广告说的
0: 对
1: 100%就像刚拿进去的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所以就是真得注意这个季，就而且包括这个季节，如果你养不好的话，你在冬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
1: 刚才我们提到这种胃热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喝红茶的，是不是？
0: 对，胃热湿热体质不适合。
1: 湿热体质不适合喝红茶。
0: 对。
1: 那老年朋友通常就是集中在什么体质比较多呢？
0: 这不一定，这个说不好，有些人就是湿寒，尤其老年人其实就是有男性跟女性，男性可能更集中在热女性更集中在寒，但是也有人寒火不清，就是又寒又热，
1: 对
0: 上半身热下半身寒的那种，就很难调理的。
1: 这个几率还挺高的呢。
0: 对呀，就是很多人身体他自己不注意，反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些，包括其实这个季节在头伏吃点羊肉也是好的。羊肉啊鸡肉啊，这个季节吃点鸡肉吃点猪蹄都挺好的，都是温补的。
1: 那就请问有没有一些茶叶，比如老年朋友们抱着茶杯的朋友比较多，总想搁点茶叶沫，因为这个白水吧没味儿，他们觉得所以有没有一种茶叶就是无论是什么体质相对都温和一点，不是特别挑体质的？
0: 建议可以加点佩兰，就是有去药店可以加一点佩兰，就是抓一小撮佩兰加上红茶，这样的话就是不要冲太浓的茶，很多老人就喜欢喝浓茶，
1: 喝艳的
0: 啊，对，喝艳的这个其实不好，就是喝淡一些，然后你泡那一，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过量都不好。没有什么东西过量是好的。
1: 佩兰就是可以中和一下红茶里面的这个
0: 对
1: 多酚物质的。
0: 对、对对。
1: 那绿茶呢？
0: 绿茶的话，年轻人适合喝绿茶，普遍年轻人喝点绿茶都没毛病。
1: 它性凉一些。
0: 对、对。
1: 这个普洱。这种像什么发酵茶嘛，
0: 柴油的哈。
1: 很多姑娘觉得它能减肥，但是其实得调到这个茶这个话题又深了。
0: 对，
1: 茶呢就分这个生普熟普，
0: 对，
1: 然后你的体质，
0: 白茶黑茶砖茶、什么乌龙啊什么的，其实女性我觉得喝点乌龙也挺好。
1: 而且它对这个降温也有帮助。你看台湾当地的朋友们经常喝乌龙茶吧。
0: 对，因为我在店里都是准备乌龙。我们家都是准备乌龙茶。
1: 也是温和一些，对吧？
0: 而且乌龙茶会包裹油脂，也会起到包裹油脂，因为普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1: 乌龙茶就是这个性子也比较温和。
0: 性温，对。
1: 适合大部分人的
0: 性质。加一些荷叶呀、陈皮呀，然后外加上决明子啊这些，包括罗汉果，夏天。
1: 自己做了一份减肥茶出来。
0: 对，这就是减肥茶，这真是减肥茶。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些顾客会跟我说，他说我们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要吃点芦荟。 会，然后特别寒，这对女性特别不好。芦荟外边抹抹就行了，
1: 哦，
0: 千万不要，因为喝完很多人，尤其脾寒的这些人，喝完芦荟就腹泻。
1: 哦，好多人腹泻还挺高兴呢，哎呦瘦了
0: 啊！那不是，那排的不是内脂，那排的是水分
1: 啊！
0: 啊，尤其这个季节，如果你本身你自己大量出汗，你出汗的时候你就已经带走一些身体里好的营养了，然后包括一些你出汗的时候，有的人出完汗之后会觉得疲乏，然后你出完汗之后汗毛孔也会张开，你汗毛孔一张开之后，包括就是有些家里主妇做饭。本身做着饭出了一身汗，然后再一打开冰箱寒气就入体了，这就叫外邪。过去我们的外邪是从穿堂风来的，现在我们的外邪是空调和电扇，
1: 嗯，
0: 这叫人造外邪。对，
1: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提到做饭这问题了吗？ Raven 就说了啊，在我们平台上说做饭我一般都是给老婆孩子吃，看看人这种现在好男人的
0: 态
1: 度。还有 Frank 就说，这么看来呢，我听了金老师的话，觉得自己貌似属于不正常的状态，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撸铁这么久，肌肉停止在70公斤不往上涨，原来是脾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嘉宾同学，脾不好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
0: 脾不好，口臭，口臭，很明显的口臭。然后脾不好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从五官上来讲的话，脾胃是在嘴唇，看嘴唇，如果这个嘴唇的颜色发白发紫，这些都不太好，都不是好的症状。然后包括有些人，尤其是有一些胖人啊，特别明显，他就会跟我说，因为我们店很多胖子，然后呢他们其实吃的很少的，他会跟我说，他说我吃的很少，但一吃完之后就觉得胃顶的，就明显吃饭之前那个胃是平平的，吃完之后啪就过
1: 去了。我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你得先老脾，就是人老先老脾，小孩最后生长的一条经络也叫脾经，也是就是脾胃的问题，
1: 所以把这个脾养好特别的重要啊。咱们集中看看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刚才问问题那个 Frank 上半时段最后一个朋友，他刚才说，哎呀妈，我冲进洗手间努力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貌似感觉自己还有救，可是这个外邪，就以现在这个天气实在是不允许外邪入侵的话，这补得过来吗？
0: 其实养生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听完了之后就可激动了，就想今天我立刻就得养生，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然后但是当他面对着空调，然后面对着冰激凌，面对着一些有诱惑的这些食物的时候，瞬间就会忘了。所以养生不是一天，是要一直
1: 持久下来的事儿。
0: 对，可以再教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补脾的办法，就是小时候都玩过拨浪鼓哈，买个拨浪鼓天耳边晃晃
1: 啊。
0: 对，
1: 这个有什么帮助啊？
0: 对，就是拨浪鼓是健脾的，就你知道过去这个打仗的时候不是就拿那个拨浪，就是敲那个鼓吗？战鼓擂吗？振奋气势。那个就是这种打仗用的这种大鼓，就是有利于生气机生发的。
1: 哦，是吗？听听鼓声就容易激动，是吧？情绪上，
0: 对，
1: 然后情绪会带动整个身体。
0: 还有就是，不要经常去思念一个人，思念人想某人是会伤脾胃的，
1: 是伤脾胃。
0: 对，
1: 我们只知道衣带渐宽终不悔嘛，为伊消得人憔悴。
0: 因为你想他，你就吃不下饭了，所以你就伤脾胃了。因为从五志上来讲，确实思是伤脾的，
1: 怪不得以前得的相思病，这也是病
0: 啊。对呀，就是像悲是伤肺的，那林黛玉是怎么死的？就悲伤过度肺痨了吗？
1: 所以说情绪对我们的身体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0: 对，所以人真的是要怎么开心怎么过，这开心是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人不得癌症吗？
1: 就我们这样的乐天派
0: 傻子不得。
1: 我说的太早了。就是反正就是乐天派就是不容易生病。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说战胜病魔最大就是看自己的情绪。
0: 对，
1: 开开心心的。
0: 对，因为癌症是什么？癌症最开始叫虚症，虚症就是气结，生气，生完气之后走在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摸一下两个胸中间的这个点，乳头中间的这个点啊，这个点你摸的时候会觉得疼，这是膻中穴。你在摸这个点上下就是捏的时候你会觉得疼，说明你有情绪，你生过气了。
1: 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 95% 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们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啊，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岩。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岩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

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

0: 010-9427 评书记，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2: 恭亲王奕欣在给皇上的奏章当中，他还附带了设立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前两条上文书咱讲了，这三一条是新添各口关税，请分驰各省就近减派清正廉明的地方官管理。第四是各省办理外国事务，请让该将军督府互相执照，以免贻误。五是有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请从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听差，以备询问。六是各海口内外商情，还有各国新闻报纸，请按月报总理处，然后平和办理。一心刷刷点点，这份奏章一气呵成啊，将他们这段时间所议论多变的主张全都写在了奏折上。文祥、宝云、桂良都在旁边看着，不住的点头。文祥边看边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事实，论说的透彻呀。宝云说，是啊，时局已变，我们不能再用旧时的眼光来对待今日外夷的关系了。这份奏折论述精辟，指出了要害关键，可就怕肃顺等人不起好作用啊。倘若他们在皇上面前说那么一两句不中听的话，说什么不能改了祖宗惩罚，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难以面世了。桂良说，是啊，如今圣上身边就是素了六他们这一伙儿，整天在那里阿谀奉承，想方设法的揽权，没有人跟皇上说实话呀。恭亲王说，对此如果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还有个办法。哦，文祥说，请问王爷什么办法？恭亲王说，那干脆咱们呢给宜贵妃写封信。这大伙听了不由一愣。文祥想了一下说，宜贵妃本身是大阿哥的生母，行事也算干练，也比较聪明，而且据我所知，他敢于在皇上面前直言，也只有他能在皇上面前说一些真情实话，倒是可以试一试。恭亲王说，如今为兴办洋务，我们下了决心，不能够让肃顺他们搅和了吧，为振兴我大清刻不容缓，这封信必须得写。可是这个时候桂良啊有所担心，他说，这宜贵妃敢于直言，人人敬佩，这一点也是众人所知的，尤其是皇上北狩之时，他曾经劝阻皇上，更是得到很多大臣的赞赏，只是这信如果有六王爷来写，王爷与他有叔嫂之嫌，这信该如何写好呢？其实桂良这些话也道出了奕欣的难处，他矛盾也矛盾在这儿，也怕别人生出异样的说法，因此他又添了一句，他说，桂中堂这句话说的不假，其实我始终也在考虑，我写还就是有一些不太合适哈。文祥听了这一摆手，他说，哎，王爷不必有那么多的顾虑，这个档口有什么不合适的，大众不拘小节呀，至于送达您就不用管了，由我和宝大人派人负责这事儿。一些一听这话更有信心了，他说，好，那咱们就这么办，于是爽快地答应了。由于事情紧急，不能再犹豫了，于是很快给皇上的奏折发出，给宜贵妃的一封密信也发出了。但是当咸丰帝接的这份奏章之后， 并没有听

听宜贵妃的意见，而是即刻把肃顺等人找来商议。肃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呀。肃顺身为军机大臣，首先就是要钳制这个各国总理事务衙门，心说我想个什么招呢？琢磨琢磨，他有主意了。因此他向咸丰帝建议说，可以批准奕欣这个奏章，但是应该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机构时加上通商二字，改成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咸丰帝听完认为这个倒是可以，于是当即准奏。很快新的圣谕传回了京城，当奕欣接到圣谕之后展开一看，一瞧这上边多了通商二字，就知道这一准儿是肃顺等人捣的鬼。你别看就这俩字儿，意义大不相同了，对于这样的限制，奕欣肯定是不同意啊。奕欣明白，不删除通商二字就意味着得不到外交权利，还是要受军机处的制约，更不会引起外国人的重视。当然北京条约的签订也使得奕欣感到，要使外国列强和清政府通力合作，避免不必要的纠葛，那么就必须得通过外交的努力来完成。因此他据理力争，强调说，对于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驻扎办理，总理事务衙门在北京也不便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洋人虽然唯利是图，而外贸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只是通商，以防我国轻视。既然他们知道设立总理衙门，则认为各国与我国交涉事宜，衙门可以总理一切事务，便于通达。若与政务分割，饶舌必多，必自疑虑，还请去掉通商二字。恭亲王等人的态度是比较坚定的，言辞也是比较恳切的。咸丰帝再次收到了他们的奏章，再加上宜贵妃也已接到奕欣的密信，暗中呢这段时间没少开导皇上。由于他暗中的劝说，这才使咸丰帝下定了决心，让宜贵妃替他在奏章上批复了奕欣二字。这次咸丰帝并没有征求肃顺等人的意见，当肃顺他们得知咸丰帝已经恩准了奕欣等人的请求，不由感到纳闷了，这么重要的事情真是皇上自己做的主吗？倘若不是，那身旁边又是谁给皇上出的这个主意呢？这一天在避暑山庄的勤政殿东厢房，肃顺和宰元端华等人便在这里商量机密之事。您看，不管是圆明园还是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呐，都有这个勤政殿，顾名思义就是皇上处理政务的地方。但是咸丰帝自从住进避暑山庄之后，他没有到勤政殿办公，而什么呢，住在了烟波治爽殿，不管是办公休息都是在这儿，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到置景云集、松鹤清斋等处去散散步，几乎就不来勤政殿。这样一来呢，这个勤政殿的东厢房变成了肃顺、宰元、端华这些人密谋的地方了，他们四下要商量点什么机密之事，总是上这儿来相聚。这次又是如此，肃顺坐在花梨木太师椅上，戴上老花镜，拿起一份奏折仔细看了半天，然后递给了宰元。他说，你瞧瞧这个上面确实是皇上的笔迹吗？宰元拿过来看了半天，然后他说，像，很是像啊，怎么你怀疑不是？说着又递给了端华。端华拿过来瞅了半天，没瞅出有什么毛病来。
问肃顺说，怎么，你觉得这个玉批有问题？肃顺便又拿过来案几上两个折子交给他们俩，你们再仔细看看这折子上的玉批是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不是皇上的亲笔。两个人接过来对照了半天，载元说，哎呦，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吓一跳，还真是字迹有些不一样啊，冷不丁一看像是皇上的御笔，字倒是挺工整，但是比起皇上的运笔没有那么流畅。端华说，还真是哈，这个不仔细看一般人根本瞧不出来呀，那这又是谁的笔迹呢？载元想了想，他说，我猜着了，应该是宜贵妃。啊，端华一听这话当时一愣啊，他说，王爷为何如此肯定呢？载元说，因为前些年皇上曾经专宠过一段宜贵妃，当时宫里宫外好多人就议论说，宜贵妃这个人呐，不善红妆，倒是挺热衷于读书写字，而且呢他能模仿皇上笔体，说皇上一高兴的时候让他曾经代笔批过奏章。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戏言呢，即便是有也是一次两次而已，没想到这竟是真事儿，而且还时常有。端华一听忙说，倘若要是真的，你说皇上这是怎么了？怎能够将如此重要的国事政务交给一个妇人代笔呢？载元说，哎，我早就看出这个宜贵妃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她呀这是想当吕后啊。说着把目光移向了肃顺，肃顺听完之后冲他们摆摆手，那个意思小声点儿。他说，怡亲王在这儿说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外边有可能有太监宫女打此路过呀。哦，我知道了。因此几个人便压低了声音。这时候端华就说，要依我看，其实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只不过就是帮着皇上读读折子批几个字，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怡亲王载元说，不，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呐。宜贵妃这个人乃是大阿哥的生母，虽然说这段时间圣上不像以前那么宠他了，但是从这带皮折子上看，他依旧还是得到了皇上的信任，看来他还是有手段的。肃顺听着点点头，他说，王爷所言不假呀，这个女人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咱们可千万不要小视她。怡亲王载元说，她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凑到皇上身边去了，还给皇上带批折子，参与讨论国政大事，对此确实不得不防。肃顺然后眼珠转了转，神情凝重地说，还有留守在京师的鬼子六那几个人也绝非善类，他们几个又一块上了折子，把咱们上次所议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当中通商二字给去掉了，没想到皇上直接御批，根本就没跟咱们商量，看来这其中有宜贵妃在作怪呀，一准儿是她在皇上面前起了作用，说了些什么。照这样下去，若鬼子六在北京成了气候，这热河又有宜贵妃在捣乱，咱们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正亲王端华听完不住的点头，他说，是这个理儿，那看来咱们不得不防啊，咱们可得好好研究研究。说着他看了看旁边的怡亲王载元，
因为这个端华跟肃顺俩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三个人密谋的时候，唯有怡亲王是外人，所以那兄弟俩很注重他的想法。怡亲王何等之聪明啊，你别看他能力平常，但是他跟肃顺很是抱团，于是便说确实咱们应该好好计议一番，得想个对策呀。几个人便开始进行了一番密谋。转过天来，一早吃完了饭之后，肃顺稍作休息，便坐着大轿来到了行宫，直接赶奔烟波至爽殿来见咸丰帝。到这儿一看呢，皇上不在这儿，一问值班的小太监，小太监说这几天皇上精神气色恢复得很好，因此到后头清音阁大戏楼啊，去看朱翠莲他们排戏去了。肃顺这又急忙赶奔清音阁大戏楼来了。到这一看呢，咸丰帝一个人在下边茶桌边上坐着，旁边有太监宫女伺候着，戏台上呢就这朱翠莲正跟那儿清唱呢。是

0: 轩。
1: 皇上在下边听字还给叫了声好，没想到肃顺在身后也跟着叫了声好，然后拍了拍巴掌。咸丰帝回头一看肃顺来了，就知道一准儿是有事找他，于是连忙站起了身，告诉朱翠莲说，你们好好排练吧，明儿下午朕再听你们唱。说着起身回奔烟波至爽殿。等回到大殿里之后，坐在玉榻上，让人给肃顺赐座。肃顺谢了座，小太监拿过个靠枕给皇上靠上。刚才在外头听了会儿戏，咸丰帝也感觉到疲劳了，心里头却感到很开心很轻松。这时候小太监又端过一碗人参燕窝汤来，咸丰帝喝了那么两口，便顺手把后边橱柜门打开了，打里边拿出个小瓷瓶，倒出一粒葡萄般大小的这么一个药丸，放在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了。这东西是肃顺给他弄的，肃顺一看心里美滋滋的，随即便问皇上，这葡萄丹丸您觉得怎么样？咸丰帝说，这个挺好，吃了之后朕感觉走路也轻快了，腰上也有劲儿了，骑马呀也用得上力了。朕觉得这个药力还是不错的呀，多谢爱卿了。肃顺一听微微一笑说，此乃皇上洪福啊，想先朝多少君主龙体微弱，想延年益寿也不过用一些民间巫术的方子，像什么红丸朱丹不一定就能起上作用，有的时候这药物还有害呀。但是臣这次给皇上购买的这葡萄丹乃是从法国进口的，听说他们那的人身强体壮，性欲旺盛，凡事持久，皆是因为吃了这样的养品呐。而且这个葡萄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副作用，皇上尽管食用就好了，它对人的身体百利而无一害。咸丰帝听完之后便说，那照这么说爱卿也应该时常吃一些呀。肃顺一听这话当时不由老脸皮一红，他说，不，老臣吃恐怕太奢侈了，毕竟这个东西它太贵，价钱高啊，所以只配皇上享用。咸丰帝哈哈一笑，然后他说，不，你平时也可以尝试着吃一点嘛，

不顺听完这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说啊，还是皇上多补补吧，老臣这个身子能凑合着就行。说着他连忙换了个话题，把话给岔开了。他说陛下，奴才有一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着他看了看两旁边那值班的太监和宫女儿，先锋的一招手，那个意思让他们出去，然后便对肃顺说，爱卿向来奏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日怎么了，吞吞吐吐的，只管说就是了。这肃顺这时候才说陛下，容奴才斗胆，近日大家拜读了您的朱批折本，有一些人便存在一些议论和猜忌。哦，先锋说猜忌什么？苏顺说大伙认为有些折子上的御批并非是皇上的御笔，有效仿之嫌呐。这个先锋一听，他说行了，你别说了，朕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说的那些折子似朕的御笔，但是呢有个别地方看着不像。我告诉你，那是宜贵妃代朕所批示的。啊！肃顺听完之后故作非常惊讶之下，他说陛下，您说的这可是真的？先锋帝说，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朕有时候累了，

这句话有道理。那接下来宜贵妃可就到了倒霉的时候了。肃顺一看，皇上一愣神，没说话。他知道他刚才这一席话皇上听进去了，心说皇上肯定是现在南下决心呐，不处置宜贵妃，我们这波人就没有好日子过，怎么办呢？我再给他加加码，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话已说到这儿了，就不在乎其他了。于是他再次奏道：陛下，常言道，母以子为贵，大阿哥将来必要坐江山呐，而他的生母又并非平庸之辈，又如此的熟悉朝政，今有皇上圣明，他不敢造次，如果一旦大阿哥继位，他要跳江出来干预政务，那可如何是好？这一番话太厉害了，先锋帝不得不深思啊。他越想越害怕，自从入夏以来他就咳嗽不止，而且吐痰的时候时常痰中带血线，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说他也吃了一些补药，始终也在用中药调理，但是自己心里比谁都明白，身体还是每况愈下。万一有一天不能理政务了，小皇子载淳太小，今年刚刚六岁，他懂什么呀？万一自己撒手人寰，这大清江山将托付给何人呢？宜贵妃那拉氏的确不是个简单女子，她有才干，有魄力，更有野心。哎呦，这可是糟糕的事儿啊！先锋帝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和肃顺两个人心里都明白，到那时，宜贵妃一旦要利用皇子生母的特殊身份来代天子行事，便会使朝政变得更为复杂。肃顺见皇上脸色一变，便知道自己这番话奏效了，于是他来了个趁热打铁。他说：陛下，有道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还望陛下早做安排。先锋帝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然后说：要以爱卿之见呢。肃顺说：陛下可记得当年汉武帝立幼主之时，处置勾叶夫人一事吗？这先锋帝听完更是一愣啊，不由心内一紧，这样的历史故事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当年汉武帝在临终之前立了年幼的刘弗陵为皇太子，因为他的生母勾弋夫人颇有心计，而且呢也正在年轻，子幼母壮，汉武帝一是怕外戚干政，二是怕他独断专横，淫乱胡为，因此便已然决然地赐死了勾叶夫人。那看来肃顺的意思，那就是暗示咸丰皇上效仿当年的汉武帝，像赐死勾弋夫人一样来处置宜贵妃，以防他成为吕后那样的人物在乱政。听了这样的话，咸丰帝一时间心乱如麻，感觉难以决断，于是冲肃顺摆摆手说：爱卿啊，你先退下吧，此事容朕想想再说。这肃顺只好退出去了。肃顺走了以后，先锋帝左思右想，一时间拿不准主意了。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冥冥中似乎感觉到这宜贵妃日后会是一个对

清江山有影响的女人。虽然说这几年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宠爱她了，但是她的话先锋帝还是听进去了不少。尤其是宜贵妃那个张扬的个性，聪明的头脑，非一般女人所能及呀，日后很可能会影响到皇子。那怎么办？为了维护皇权，自己真的杀妻以绝后患吗？这样做会使皇子丧失亲母之爱，自己饱尝了自幼丧母的孤独与凄凉，心理上那种压抑之苦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一旦自己撒手人寰，那么自己的儿子就会失去阿玛，同时也失去了额娘。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先锋帝左思右想，他做不出来。并且他想，只要自己活一天，就尽量的努力让他们母子高兴才好，日后也让他们母子活得更好一些，这才是他的心愿。因此很快这个没主意的皇上拿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再处置宜贵妃，这也等于没有采纳肃顺等人的意见，这也使得那拉氏逃过了一劫呀。咱们再说肃顺，向皇上提出了铲除宜贵妃的建议之后，等了好几天，先锋帝迟迟没有回音，也没有对宜贵妃做出任何的处理意见。这下肃顺有点着急了，心说糟了，看来皇上啊还是心太软。既然皇上难下决心，那自己接下来可得提防着点儿这宜贵妃了。若他再替皇上代批奏折，自己这帮人就会越来越靠边，那哪行啊，得想办法治一治他。这么一来，这宜贵妃呀可要倒霉了。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嘛。有时候你即便是防，也防不胜防。单说这一天，热河一带是极其的闷热，天快中午的时候，云升西北，雾长东南，乌云滚滚而来，唰啦一道闪电，咔嚓一个霹雷，盛夏时节一场瓢泼大雨是晴天而降，哗，整个避暑山庄因为这场大雨的来临也显出了秋意的清凉。而更让全体随驾人员感到压抑和恐慌的是，先锋帝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大雨过后，小雨淅沥沥地下着，躲在廊檐下避雨的那些太监宫女们三五成群在议论着什么。这时就听一个太监说，哎，你们听说了吗？东山上黄庄养的那些白斑鹿前些日子还活蹦乱跳的，好好的，从昨天开始就开始打蔫了，今儿早上起来竟然死了好几只，而且听说那些个鹿死的时候眼里还巴嗒巴嗒掉眼泪呢，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呀？啊，这是什么兆头呢？旁边一个太监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简直就是怪事儿了。哎呦，不会是不祥之兆吧？这时旁边一个御厨说，哎，前两天有个事儿更为奇怪，我们这儿有个老御厨，大前天晚上起夜，没想到

推开房门，发现院里站着个人，身材高大，脸型又黑又瘦，仔细一瞅吓一跳，您猜谁呀？感情是死去的嘉庆皇爷。哎呦，把他吓得连忙跪下磕头，可等直起腰来再一看呐，对面红光一片，早就没有人影了，把他吓得撒腿往屋里就跑，往被窝里一钻，不敢再出门了，这一下全尿炕上了。你想能不害怕吗？这不活见鬼了吗？那嘉庆爷都驾崩了四十来年了，据说当初那灵柩就停在烟波制爽店。哎呦我天哪，你别说这个，你吓得我这浑身打哆嗦，头发根直发炸。旁边一个宫女也说，是啊，这山庄怎么了？怎么净出些古怪的事儿了？又一个宫女说，哎，前儿个我陪着皇后和宜贵妃去喇嘛寺进香，没想到也出了个怪事儿。走到半道上，宜贵妃的轿杆突然嘎巴一声就折了，结果把宜贵妃一下从轿里给摔出来了，这一下脚都崴了，您说蹊跷不蹊跷啊？哟，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啊？这山庄最近这么不平静呢？大伙正说着话呢，就听唰唰有脚步声，有人喊了一嗓子，快散了吧，宫灯来了。这宫灯是谁呀？这是太监宫女们称呼肃顺的外号。这个肃顺的肃字像个宫灯的形象，所以大伙给他起这么一个外号。一听他来了，很多人都怕他，因此像耗子见猫似的滋噜滋噜滋噜全跑了。肃顺瞧见了几个太监宫女的身影，不由暗自好笑，心说，知道怕我就是好事。哎呀，也不知道那个宜贵妃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宜贵妃呀，摔得够厉害的，脚脖子崴了，肿得生疼。这时候侍女正给她用药水热敷呢，这脚肿得厉害，都不能下地了，那更不能帮着皇上批阅奏章了。肃顺高兴啊，借机会把批奏章这事儿他揽过来了。宜贵妃摔的时候自己倒没感觉什么，他以为啊，就是这轿子年久失修了，轿夫们的粗心大意，没想到他摔着了。但是后来越想越感觉不对劲儿，同样是给皇上烧香祈福，为什么其他的人，皇后、丽妃、齐妃都没有事儿，唯独他这顶轿子出事儿了呢？再者说了，这轿杆断的也不是个地方了，前边细的地儿不断，中间吃力的地儿不断，偏偏就在轿身边上这儿嘎巴断了，把它摔出来了，这不是鬼使神差莫名其妙吗？莫非是有人在这轿杆上做了手脚，诚心让他摔一下子。他摔了以后，那些个抬轿的也受到了惩罚，挨了板子，但是也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呢。这里头啊，弄不好就是有人诚心暗害他。宜贵妃正在那瞎琢磨呢，这时候滋妞门一响，宫女打外头进来了，启禀贵妃娘娘，皇后带着大阿哥看您来了。哟，宜贵妃一听连忙搭了个请字，自己想站起来，还没等站起来呢，皇后已然进屋了。她一面招呼着侍女给皇后上茶，一面要起身给皇后请安。皇后扭呼噜是连忙一摆手，哟，妹妹你不用动了，你瞧瞧脚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小心着点儿啊，咱们自己姐妹不必拘礼。宜贵妃叹口气，哎，我说皇后姐姐，你说我也真不争气，现在皇上圣体

0: 你为何？
1: 我本来说呀，好生伺候着几天，没想到我自己却摔了一跤。哎呦，这一下呀，伺候皇上的事儿可落到您一个人身上了。
0: 皇后一笑，哎呀，我说妹妹，咱们之间磕到什么呀？这人呐，肉体凡胎，难免磕着碰着。你呀，安心好好的养伤，不用管其他的，皇上那儿有我照应着呢。嗯，这样就好。
1: 大阿哥伸出白胖胖的小手，摸了摸宜贵妃那肿着的脚。
2: 额娘，您的脚还疼吗？
1: 宜贵妃看着自己心爱的孩子，扑哧一笑，她说，
0: 额娘不疼了，就是有点肿胀。
1: 即便是疼，大阿哥这一问呢，宜贵妃也忘了疼了，这儿子可是他的心肝。这时候皇后便说，
0: 那几个教父也真是该打，你说他们怎么就不注意检查检查呢？走了还多远了，这教杆就折了，整个就是一群废物。
1: 哎，没想到竟养了这些没用的奴才。
0: 宜贵妃听到这儿，冲旁边的宫女招了招手，把他们打发出去。这屋里头就剩下他、皇后还有大阿哥了。这时候他凑近了皇后，低低的声音说，
3: 皇后姐姐，以妹妹之见，那教杆绝非是偶然断的。
0: 啊？皇后是个老实人，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
3: 妹妹的意思是有人故意的。
0: 宜贵妃点点头，很有可能。
3: 哟，
0: 皇后感觉到紧张了，她说，
3: 不会吧，谁有这么大胆儿了？
0: 宜贵妃说，
3: 哼，那胆儿憨的可多着呢，据我听说，我摔伤了以后，有几个人呢在松鹤斋乐得喝酒呢。
0: 嗯，一听这话，皇后自然明白她指的是谁，于是便说，
3: 妹妹是不是多想了？据我所知，那个怡亲王本身就是个酒腻子，一天三顿不带离酒的，没事他就喝。您呐，不要太在意这些。
0: 宜贵妃说，不对，姐姐，他平常喝酒和那天喝酒是两码事儿。
3: 那天他们是怀有某种目的的，他认定那帮人是在庆贺他被摔着了。
0: 宜贵妃本想把自己代替皇上撇奏章的事儿也告诉皇后，她认为啊，是因为这件事情肃顺嫉妒她，但是话到嘴边上她又咽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她知道皇后这个人那是相当的贤惠仁慈，尤其是她怕后宫的女人干预政务，自己那么一说倒引起皇后对他的怀疑和不满了，因此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于是他说，
3: 皇后姐姐，我这一病啊，有人在背后可得意着呢，您呐是不知道他们有多坏，我这一病皇上那边可就全托付给您了，您可得时常去照应着点儿。
0: 皇后说，这个是自然，皇上这几天呢，我看精神比以前也好了些，我和大阿哥常去问安，肃顺他们也常在那儿陪着，御医大夫也是分三班倒。宜贵妃一听的肃顺这两字，打心里往外觉得那么反感，她望着皇后，然后低声说，
3: 皇上，他现在平常还吃法国那葡萄丹吗？
0: 啊？皇后一听这话，当时有点脸红，因为什么呢？她知道那个东西本身是壮阳的，她跟宜贵妃姐妹之间很少聊起这样的话题，这也是头一回，宜贵妃咣当就这么一句话。皇后一看怎么回答呀，她摇摇头说，
3: 嗨，皇上病得这么重，哪还有什么闲心吃那种东西啊？哎，咱们姐妹就盼着皇上 早点好

聊起来吧。话虽这么说，其实皇后心里没底，说着眼圈发红了。宜贵妃一看她的表情，当时自己也感觉到一阵难过，不由眼泪也下来了。小皇子载淳一看不明其因，连忙问道，二位皇额娘，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啊？两个人连忙沾沾眼泪，然后宜贵妃连忙一抱小皇子，心说，这话我可怎么回答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昆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

下一首来听到张国荣《我》，普通话版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用这首歌告诉了世界什么叫做勇敢。他亲自作曲，把我就是我唱成了一种精神的符号。这首歌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无数人在迷茫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

2009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时间》，这是他加盟金牌大风之后的首张专辑，公司也为他打通了各方面的管道，跨地域、跨风格、跨公司，网罗了一众的幕后班底。词曲创作阵容包括了范晓萱、陈珊妮、五月天、石头、雷颂德等等等等。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周笔畅音乐历程的一道分水岭。首先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们的爱》，也是周笔畅写给歌迷的一个礼物了。你们的爱四个字儿，就是周笔畅对一路陪伴的歌迷最真诚的回应。有人说这首歌既没有芭乐歌的甜腻，也没有口水歌的噱头，是一首慢热但是后劲十足的作品。默契陪伴，这就是周笔畅和歌迷之间的关系。

接着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倒叙时光，周笔畅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周笔畅在当时和只有10岁的小小钢琴师牛牛合作，其实烘托出了一种维也纳式的氛围。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 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她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新疆的美女音乐人郑玉帆，她将用歌声让你爱上新疆。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饮一杯花香。爱上新疆，那里不只有沙漠和牧场。爱上新疆，遥远的地方是我的家乡。爱上新疆，新的未来和希望。这首歌呢，把新疆美丽的风土人情、新疆人的热情好客一一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很多人表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萌生了要去新疆走一趟的冲动，真希望能亲眼见一见歌声里的那个美丽的地方。来听这首《爱上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何方，作曲郑玉帆何方，编曲何方，演唱郑玉帆。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郑玉帆，接下来给您推荐我的原创作品《爱上新疆》。这是我在2018年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颂我们大美新疆的作品。爱上新疆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我爱上你了，我爱上新疆了，第二层呢是问你爱上哪儿去啊，我爱上新疆。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大美新疆来旅游。

0: 溢于言表啊。他说，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故土，我热爱它，敬爱它。于是又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可爱的新疆，作词吴和郑玉帆，作曲郑玉帆马子琪，由郑玉帆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歌手郑玉帆，接下来为您推荐我的歌曲《可爱的新疆》。我的家乡是美丽可爱的新疆，我深深地为我是一个新疆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为祖国七十周年献礼的形象歌曲，也是我歌唱大美新疆的第三部曲。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

0: 郑玉帆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曾经在2005年的《梦想中国》获得全国八强，被誉为西部第一女声。早在2006年，她就发行过个人专辑《楼兰幽灵》，专辑全部采用新疆本土的乐器作为配器。专辑制作人也是维吾尔族的音乐人，歌曲的风格涵盖了摇滚、民族、抒情等各种元素，而且那个时候的他就开始尝试创作了。他还是自治区文化旅游形象大使。下面的这首《泾河之恋》就是写给新疆博乐泾河县的一首形象旅游之歌，作词熊红酒，作曲陈子文，由郑玉帆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歌手郑玉帆。即将听到的是由我演唱的歌曲《泾河之恋》。泾河是一条河，也是一个县。千百年来，泾河各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奠定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听着这首歌，和我一起去欣赏泾河的文化遗存，看泾河的人文脉络，听泾河的历史传说吧。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青岛的乐队万声乐队。他们曾在2022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获得乐队组的全国银奖。万声的声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啊，这支乐队叫万声是因为他们喜欢在创作和表演中将国风和各种中国传统乐器融入进来，并进行创新演绎。与此同时，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十分多元，曲风有极强的节奏感，现场表演富有感染力，是一支充满新意的别具一格的乐队。乐队是由键盘手孙帅、主唱兼贝斯杨洋以及鼓手王昭组成，他们的作品《戏子》在摇滚中加入了京剧的唱腔，让人眼前一亮。中国海量原创。

0: 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万声乐团，
0: 我是乐队的键盘手兼制作人孙帅，
2: 我是乐队吉他手杨洋，
3: 我是鼓手王昭，
0: 今天和你们分享我们乐队的作品戏子。首先呢，我们是一支比较偏国风乐队的，与多重元素重合的这种那个融合在一起的乐队。今天呢很开心能将这个作品带来给大家。主要呢以我们自己表达的这种国风的方式，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2: 戏子这首歌主要表达了一个演艺工作者对于自己工作的努力和对于梦想的执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不断地激励着自己去往。

棒的一首戏子啊。其实万声乐团的三位成员啊，在组成乐队之前都各自发展着自己的音乐事业，是一次比赛将三个人的命运串联起来。彼此熟悉之后，相近的性格爱好以及对音乐的独特见解，使三个人呢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乐队。乐队的灵魂人物孙帅是出身于音乐世家，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

那以后呢，考入了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回国之后，不忘初心啊，仍在音乐的道路上是砥砺前行。他在2020年的时候，为战胜疫情创作并演唱的 Goodbye 黑暗曙光，在当时推出之后，也是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2: 选出来的人就是鱼儿，就是让他引杀手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太疯狂太危险了？
3: 阿爸，
2: 我怕什么？
3: 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杀手，
2: 也有可能是你，也都有可能是静文、马奎还有艾琳，每个人都有嫌疑。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大家心知肚明啊。
5: 因为多死一个人就能够多分到一份。
2: 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大家当初都说过有福同享。
5: 有些事情要是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4: 不要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好不好？
5: 我只是说出来了而已，难道不是吗？
6: 好了，不要说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让我们开始吧。静文，你做法官。
2: 我做。
6: 他就根本没有参加那件事儿。
5: 你不要说的那么清白，他爸是考古学家，没有他图纸怎么来的？
6: 是我骗他去的。
5: 啊，你骗他去的？那他有没有去呢？
6: 你这么说对静文不公平啊。
5: 你不要讲得那么清高。

0: 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1: 你是说嫌疑对吗？
0: 嗯，
1: 那我觉得你的嫌疑最大，你欠人的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对不对？
2: 别吵了，我参加。
3: 就这样，游戏再次开始。子阳抽中了充当杀手的牌，杀死了爱莲，但是静雯却主动要求做那个被杀的人。于是大家在静雯的房间中层层布控，静待杀手出现。半夜，静雯从床上惊起，被一个可怕的魅影吓昏了，但却没有被他杀死。因此子阳和爱莲怀疑杀手就是静雯，不过爱莲却更担心杀手其实要杀的人是自己，所以当晚他让子阳留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打开家里所有的监控。深夜，子阳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发现爱莲已经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而且监控显示好像是他杀了爱莲。为了自保，子阳把爱莲的尸体投入河里，第二天依旧来到酒吧跟大家见面。
1: 爱莲呢？他今天怎么没来啊？
0: 有关系吗？
1: 没事儿，问问。
4: 有什么好问的？
3: 看到子阳手中的枪，大家只好都坐了下来。
5: 大爷，枪！枪！
0: 别走，继续玩。
2: 走吧，他疯了。
0: 还有比我更疯狂的，我看到是你们。
3: 游戏开始，静雯是这一次的法官，但是他却在大家抽牌之前就把那张代表杀手的牌藏了起来，并且告诉大家子阳被杀的结果。然后子阳就接到了爱莲发来的短信，他立刻跑去河边，却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拿着手机的小女孩。
6: 你在找这个吗？我在这里找到的。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6: 等妈妈。
1: 妈妈
6: 很远。
3: 这时子阳朝四周看了一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6: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丢了手机，我拨了最后一个号码没人接，但是我知道你会来找的。
3: 这时子阳对小女孩起了杀机，他拿起一块石头一步步向小孩走去，但正好小女孩的父亲赶来带走了孩子。没过多久，子阳意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马奎他们的耳朵里，而薛正便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惧了。
2: 萌萌没死，他在报复。
7: 我觉得杀手就在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人想独吞那个金冠。我可以放弃我的那份，分不分到钱不重要，我不在乎的。我会保守秘密，我不会说出去。那我可以走了，是吗？如果真的不放过我，现在就动手，千万别在背后杀我，起码让我知道是谁干的。
3: 就在薛正走出车门的那一刻，马奎用枪对准了他，但是扳机还没被扣动，马奎和薛正就被从吊塔上急速断裂下来的钢丝结束了生命。至此，参与盗墓的八个人中只有静雯知道那尊金棺的下落。可是当静雯去取那尊金棺时，她仿佛看见当时掉进墓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萌萌。但是后来她才意识到，那个人不是萌萌，而是她自己。这是著名导演阿甘拍摄的一部恐怖片，为了追求感官上的强烈刺激。

它的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很多情节呢也是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当年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还不错，但是口碑很一般，不过呢却推广了曾经在酒吧风靡的那款桌游。这部影片之中有一场戏是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幽静的工地上，王志文扮演的马奎的躯体被撕裂，上半身和下半身赫然分离。那为了把这个过程活生生的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剧组花了十多万的特技费，在导演阿甘的影片里还属于第一次，不是血腥，但是呢胜似血腥，观众看完啊都心有余悸。另外呢，影片之中露露的扮演者于娜因为拍这部影片也患上了镜子恐惧症。影片中有一个照镜子的情节，死去的萌萌满面惊恐地出现在镜中，而拍这场戏的人正是于娜，所以她每次照镜子都会心有疑虑。女孩都爱照镜子，尤其是美丽的女孩，但是呢于娜从小就不爱照镜子，拍这部影片后呢更是一见到镜子就躲开。于娜说其实也不是迷信，就是因为每一次看到镜子之后呢，一转身都会想起来影片之中那个吓人的镜头，让人不寒而栗。于娜身为模特，但是呢却怕照镜子，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所以说呢她就努力调整自己，没事的时候呢会强迫自己到镜子面前站一会儿。有一天拍摄的间隙，她在楼道里的一面镜子前呆呆地站着，恰好黄晓明走过去，一看他这个样，黄晓明吓了一跳。当于娜说了情况之后，黄晓明说，你要总是这样，估计我们也快得镜子恐惧症了。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0: 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堆着她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他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他，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他的心，他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生命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

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

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怀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地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

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地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时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静。那么此时此刻的你都在做些什么？那么在一个炎热的夏季的午后，大家每天在下午的这个时段最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是不是都喜欢静静的躺在一个自己比较舒服安全的一个空间当中，享受一下这个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一个惬意啊。
0: 对啊，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下了一阵雨啊，瞬间呢让温度下降了不少，但是在雨过天晴之后有一种湿热湿热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说体感温度依然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很多人都感觉啊，这样的一种闷热的感觉就像是在海边一样。
0: 嗯，
1: 那么身在北方的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比较闷热和湿热的这种感受呢，还是有一点点适应不了。但是唯一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温度呢，跟之前
0: 是我们的工作哈。
1: 是的，不过呀，和我们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这个节目时间去唠唠嗑，聊一聊心里的那些事儿，还是蛮幸福、蛮开心的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若叶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
1: 妈呀，这点。
0: 睡个午觉啊，对，
1: 是
0: 必须得睡个午觉，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嘛。你想一想，我们的作息可能就是晚上睡得比较迟，然后早晨的比较醒得比较早。如果说中午不少休息那么一会儿的话，那下午会让你昏昏欲睡的那种感觉啊。
1: 对，他点播了一首英文的歌曲啊，这个有点难住我们了啊。看来他还是比较前卫的人啊。他说想点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也看不明白，因为我眼神不太好，总能看见就是一串字母糊在一起。
0: 嗯，他是。应该说是比较嗨的一首歌啊。
1: 好，
0: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你稍事耐心来等待一会儿啊。
1: 一会儿送给你。
0: 嗯，这会儿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导然咪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也聊到他的一个生物钟啊。他说我每天下午3点呢都会戴上耳机，给自己呢放一些纯音乐，然后对着窗外发呆5分钟，谁也别叫我，说这5分钟就是我的精神咖啡时间啊。
1: 是的，不单单啊在精神上给足了这种休憩的时间，不妨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段给自己呢点上一杯这个咖啡啊，就精神上充足了电，然后在这个胃里呢，味蕾上也是充满了电，我感觉这才是人生当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是啊，有很多朋友在早晨的时候呢早起就一杯咖啡，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继续拿咖啡来续命是吗？
1: 是的，就是为了好好的去努力工作。
0: 对，当然这个咖啡有这个提神那种效果。那么对于想要瘦身的一些朋友的话来讲的话呢，这种喝这个黑咖而且还能起到这种提高燃脂的这种效果啊，所以说两全其美，有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发来了消息啊，他说因为我下午不想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聊天的话就要动脑子，我那个时候我的脑子呢基本上已经关机了。好像这位朋友发来的这条信息真的有点太真实了，尤其是在这个单位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同事找你去聊天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已经不想工作了，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特别累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话其实基本上我是听不见他在说什么的，
0: 根本没有过脑子哈。
1: 对，然后再说什么就一直保持微笑，一直只要不反问我，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应该发现不了我已经走神了。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大脑已经死机了，听不进去任何话，而且我的大脑已经停止思考了。
0: 对，已经不在这个服务区了是吧？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就没必要再去就是勉强自己了。你像我就不容易去拒绝别人，所以说不要为难自己啊，不想聊天你就安静的待一会儿，你就直接跟你的对方就说我有点累了，何必要勉强自己，会耽误你非常多的时间的。
0: 对，有些朋友不喜欢去聊天，但是他可能喜欢通过音乐的方式来放松自己啊。
1: 是，
0: 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下午3点，各位是否喜欢呢？也就是说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听这首歌，看看是不是此时此刻你的一种心情啊。

0: 辽东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辽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辽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电视就对着了，不知道怎么再弄了一下。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5:35，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在车里来收听的话，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共同来进行收听。那如果说你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说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啊。
1: 是每天啊，这个午后光阴的节目呢，在下午的3点到5点来和大家呢准时相约，共同去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聊聊天，来放松一下您的身心啊。
0: 对啊，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会去做些什么呢？或者说你会怎么去做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个话题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大家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就当你特别的沮丧，或者说有点郁闷，心情烦躁的这个时刻，恰好呢有人过来了，想跟你去聊聊天，说说一些这个乐呵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呢，你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吗？就立马把自己的心态就调整过来了呢？硬着头皮去跟他去聊天，还是你就会直接告诉他，我有点心烦，不要来招惹我呢？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没必要去内耗，如果说自己的心情不好，没必要去强颜欢笑，这样的话呢，很可能呢，我们大家在听对方倾诉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而且也违背了自己的内心。不妨啊，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说您这会儿不想说话的话，就直接拒绝，让你和他呢都有一段独处的时光哦。
0: 对，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或者说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是直接拒绝的话。

0: 是说到了，他说我会泡一杯非常浓的茶，然后呢会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行人，不说话，然后就静静的看着。那这位朋友好像就像是在拍一部文艺电影一样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脑海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他必须呢是在这种非常高的高楼上，然后呢他的窗户外面就是这种车水马龙，或者是呢他底下呢会是那种就是 loft 的公寓一样，底下呢就是这种 CBD， 大家穿梭而行啊，然后静静的在这里看着别人去忙碌，然后自己享受这种独处的时光。
1: 对，就是看着外面车水马龙，大家都是行色匆匆的，然后你很悠闲的就是喝着一杯很浓的这个茶哈。有些朋友喜欢在日常生活当中喝这种浓茶，因为浓茶也可以起到一种提神的这种效果嘛。但有些朋友就说了，喝这个浓茶导致晚上的就睡不好觉，明明困得不行了，但是总之就是睡不着啊。所以说喝什么浓度的这个茶叶也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有人问到说是马珍珠，马珍珠是谁呀？还是想听到什么关于马珍珠的歌曲吗？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打二吧，是吧？不想打一，要打的二。他说我真的不好意思直接拒绝。有的时候我也是，就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但是事后其实想起来之后，我觉得有点委屈自己。所以说我们何必要委屈自己呢？应该让自己舒服一些，不想说话直接拒绝。如果实在不好意思拒绝的话，那你就委婉一点说，这会儿好累啊，我好难受啊，我有点困，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本来你就不想说话嘛，心情有点郁闷，想着自己的这个心事呢，但是你的这个同事或者朋友一下子给你打了一个电话，跟你分享了一件特别开心还有让你觉得好笑的事情，瞬间就改变了你的心情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状况的发生吧。
0: 是的，
1: 所以要看对方是谁，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来给你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发信息的，是吧？
0: 是，就看对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在你的心目当中
1: 对
0: 他的重要的地位到底排在第几位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一般呢会戴上这个降噪的耳机，放一首老歌，然后趴在桌子上呢眯一会儿。这个降噪耳机呢就是我们的请勿打扰的一种结果啊。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戴上耳机，那别人怎么大声的去说话他根本一点都不知道啊，因为他戴着耳机呢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些什么。所以说这也是跟外界就是隔断这个沟通的一种方式吧。
0: 对，最近我也想入手这个降噪耳机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别人说什么都是打扰不到自己的。
1: 对，继续来看一下导人咪这个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个信息啊，他说我会选择呢去楼道里走一会儿，或者说去公司楼下买一瓶饮料，用物理的这种方式呢来离开，逃避聊天啊。哎，这招也挺高明的啊，就逃避，虽然说你觉得有点逃避这种现实，但是呢又觉得挺有用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不是不想跟你聊天，而是我有事儿暂时离开了。
0: 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跟那个聊天有关系，然后有朋友说了说，我老公为什么别人家的老公好，别说别人家的老公好了，看着别人家孩子也好，就永远都是感觉别人家的都很好。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呀，就是可能是我们只能够看到对方的好，对方的一些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只是没有看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去展现给外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你不想聊天的那个时刻，仔细的想一想你身边的那个人，无论是家人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孩子也好，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仔细的盘算一下，他们的优点是不是要大于外面的那些人呢？是不是？
1: 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在这个生气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都是对方的一些缺点吧？
0: 是的，
1: 你总觉得他哪哪都不好，你看他一点都不关心我，而且在家里什么样的家务活都不做，全都是我一个人操心的。这接送孩子，这下雨了也不知道给孩子去送把伞，这家里没菜了也不知道去买点菜。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样呀？但有没有想过，但他爱你啊？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会给你去买药，然后呢给你去倒水，等你带你就是这个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还会给你摁腰啊，等等等等。总之吧，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呢，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理解也很关键哈。
0: 是的，最近我刷抖音，可能跟这个暑假有关系啊。然后有很多人都在晒说，这个暑假当中最辛苦的是什么？最辛苦的是妈妈，因为天气非常炎热，然后路上呢只有两类型的人，一类型是外卖员，另外一类型就是送孩子去补习班的妈妈。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抖音疯狂的给我推送这种信息，然后每一个妈妈都是捂得非常的严实，然后我就在想，爸爸们呢？爸爸们都去哪里了？为什么只是妈妈去送？觉得妈妈真的非常的伟大。

0: 脑，也非常的辛苦。
1: 对，不知道你家孩子去学游泳呀、画画的话，谁去送娃呢？是你送呢，还是你家那口子去送的？
0: 最近也关注到有这样的一种送娃的一些方式啊，就是叫做这种叫什么闪送送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我新解锁的，就是你给他打个车，打滴滴、滴滴送娃
1: 啊。
0: 对，就是下雨天啊，或者天太冷的时候，或者是天太热的时候，你也可以用滴滴送娃。但是就是有一种安全的问题。
1: 对，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学校去上学的，我们楼上就有嘛。然后几个小朋友就是家长们就轮换着去送，这周是这个家长，下周的时候呢就换到下一个家长了。
0: 好幸福。
1: 对对，这样就没有必要说把每一个这个家长都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哈。
0: 对，首先得有一个好邻居，对吧？首先得有一个好邻居，然后呢你也得成为他的好邻居，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是吧？隔一段时间就是一位家长的去专心接送。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说到如果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办呢？
1: 嗯，
0: 然后有一位朋友就找我们聊天了，他说啊，临汾真的是个好地方，我一直想去也一直没去成，请主播呢帮我推荐一下临汾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啊。
0: 那说到这个临汾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暑假呢大家呢是必须要来临汾的啊。
1: 嗯，
0: 因为临汾呢我们也是总结了几条线路啊，那么这个线路的话呢是分为几大条线路，其实这两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也和大家也说到过。那么什么叫做临汾的夏天？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身在临汾的话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1: 对，
0: 临汾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是这个壶口瀑布水雾腾起，彩虹横跨黄河的这种刹那间，同样呢也是隰县小西天满塘悬宿在幽暗当中静静发光的惊喜一瞬。同样啊，大家呢也可以有一个避暑的圣地，就是太岳山林。
1: 嗯，
0: 穿行的风掠过皮肤刚刚好的那种凉意，真的感觉啊在临汾真的非常幸福。如果说在这个暑假你也可以来到临汾呢去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美丽，临汾的美，总共会有几条线路，看看呢你的时间包括你侧重喜欢的一些类型。我们先来说说第一大类型，就是线路之一，你可以走这个黄河风情游的这个线路。
1: 对，就是看一条大河就读懂了半部中国。
0: 嗯，
1: 那么说到这条线呢，它是沿着晋陕峡谷的黄河岸线来进行铺开的，山河壮阔和人间烟火是交替上演，所以你来到我们临汾的话，第一站可以打卡的地方呢就是谍县壶口瀑布的旅游景区啊。
0: 对，
1: 就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呢，这是壶口最有脾气的地方了，就上游来水呢是非常丰沛的。
0: 嗯，
1: 黄河水呢从悬崖上是轰然跌落，水雾就能够扬起数十米，那如果说你来的时候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这种彩虹横跨两岸，因为在这儿呢这是黄河大合唱的一个灵感的源头，你站在岸边不必懂这个音律也能够听到这条大河的这个声音呢。
0: 是的，那么第二站呀，大家呢可以去往这个湘宁云丘山啊。
1: 嗯，
0: 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湘宁云丘山，是我们夏季避暑的一个圣地，它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美丽。
1: 嗯，
0: 上山看冰洞，下山逛古村。云丘山呢是拥有着世界罕见的冰洞群，即便是在三伏天当中啊，如果说你进入到这个冰洞群里，哇，顿时呢就会感觉到寒意逼人啊。它里面呢会凛冽如冬，山脚下的塔尔坡古村落当中石窟古巷还保留着晋南乡村的样貌。哎，刚说云丘山，有朋友说到说云丘山是真的凉快。
1: 嗯，
0: 而且最近我关注到了云丘山的这个官方直播当中啊，那个塔尔坡古村落，哎，这个康家坪啊，康家坪这边呢是有一些优惠活动。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在暑假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有一个半价优惠，前两天我看了一下，不知道这个时间过去没有啊，这也是有一个半价优惠，我觉得半价去做去住这个民宿真的是非常不错。大家呢可以用两天的时间留在云丘山，
1: 对，
0: 然后第一天晚上住在这里，然后第二天呢去爬山，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1: 对，当然了，如果说去往云丘山这边的话，那别忘了去湘宁的这个荣子酒庄啊。
0: 对，
1: 那荣子酒庄呢有千亩的这个葡萄园会铺满坡地，而且田园风光呢是开阔舒展，你逛累了坐下来可以尝尝酒庄自酿的这个葡萄酒，你看玩好了也喝好了哈。
0: 是啊，感觉非常幸福啊。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从湘宁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永和的乾坤湾。
1: 嗯，
0: 黄河呀在这里是硬生生的拐了一个大弯啊，那么从高空俯瞰的话就像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一样，那么河谷两岸呢见证了红军东征的壮阔历程，自然奇观和红色记忆在这里呢是相互重叠的。
1: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线路，就是黄河风情线路啊。
0: 对，
1: 不知道这位比翼齐飞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旅游的。

0: 一些地方呢，刚刚我们给大家打卡的是四个地方啊。当然如果说带孩子来的话呢，这个博物馆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去啊。从陶寺到丁村可以寻访我们最初的中国。如果说你对华夏文明从这里开始这句话有一种执念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一定会让你非常踏实的。
1: 对，第一站我们可以去临汾市博物馆。那么建筑啊本身呢就是值得大家去静静的感受它的魅力，更不用说丰富的馆藏。那么馆内呢是按时间线去梳理了1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重要文物密集陈列，这个是在我们临汾市的博物馆。那么第二站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单位旁边的那个铁佛寺啊。那么这里进寺呢，可以先看唐代的铁佛头，国宝级遗存。那么体量之大，在同类的造像当中啊，是实属罕见的。那么院内呢，是可以亲手体验印制这个平阳木板年画。传统的手艺的乐趣呢，比想象当中啊更加上头一些。
0: 对，那么第三站呢，大家可以去往这个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了，因为在这边呢有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还有城墙的遗址都是在的，像彩绘的龙盘呀，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国家陈列与展馆当中。那你站在观象台来进行观测住前，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起4000多年前的那个人是否也站在这个位置仰望过同一片天空呢？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呀，大家还可以去丁村这边啊，丁村的民俗博物馆，没有恢宏的殿宇，只有成片的这种明清四合院、农具、婚轿，还有炕头、陈设，全部都是按照原来的样子呢去进行摆放，恍如主人刚刚啊出门赶集去了。这个馆里呢还有一些手工的体验的项目，适合呢带着孩子慢慢去逛一逛啊。
0: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如果说很多朋友喜欢这种博物馆的话，也可以来打卡这些地方啊。那么第三条线路呢，就是古建探秘游，这是国家遗存密度超高的一站式打卡的中式美学。因为我们临汾的古建筑密度和质量在全国地级市当中呢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说这条线路走下来，你会对巧夺天工这个词有了更加具体的一些理解。比如说第一站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往襄汾的汾城古建筑群，因为这是一座活着的明清县城的标本，是以汾城古楼为中心，文庙、城隍庙、县衙大堂等等有41座金代到清代的古建是依次排开的。在城内呢仍然居住着一些居民，他们有那种商业化的一些气息吧，就是古建和烟火是共生的，你走在青石板上，历史厚重和人间烟火在此呢也是完美融合啊。
1: 是的，那么第二站的话呢，大家可以到隰县小西天。那么最近几年这个小西天呢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那么这两年啊，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小西天是频频出圈。
0: 对，
1: 那么店内的这种满堂明代悬塑层层叠叠啊，繁而不乱，人物的神态呢生动到令人屏息。那么这是中国彩塑艺术的一个天花板，亲眼所见的话远远比这个照片更加呢让我们去震撼一些啊。
0: 是，那么接下来呢从小西天这边出来之后呢，可以去红铜广胜寺来进行打卡啊。在这边呢这个飞鸿塔呢也绝对是大家视觉的一个焦点了，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多彩琉璃塔，在晴天的时候呢在日光下真的是流光溢彩啊。包括可以去红铜大槐树这边去观看，像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铜大槐树。那么这棵古槐呢也是亿万华人共同的乡愁坐标，不必纠结于史料的这种考据，来到这里多半就是为了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寻根情结啊。
1: 是，第五站就可以到市区比较近的姚庙。祭祀尧舜禹的千年国祖庙，文脉之深远足以呢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第六站可以前往霍州署，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州级衙门之一。大堂里呢定期会上演升堂然后审案的实景演绎，大家可以看看县太爷金堂木一拍，比看电视剧啊是更加让人有一种代入感。
0: 对，那么第七站我们接下来要打卡的地方呢，就是汾西的施家沟。这里呢被称作是天下第一村的晋商大院群，依山层层叠柱，像砖 砖雕、木雕、石雕的精细程度，值得我们大家慢慢的去放慢脚步，一寸一寸的看过去啊。
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这个蒲县东岳庙，那么这个主题风情游的话，建议大家呢放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啊。
0: 嗯，
1: 如果说想深度去感受临汾的美的话，哎，一个地方呢，大家可以花费一天的这个时间。那么红洞大槐树可以跟瑶庙放在一起，那蒲县东岳庙的话是坐落

0: 在山巅的独特古寺，寺内塑像生动传神，传递着民间最朴素的一种善恶归哦。
1: 对呀、啊，当然这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第三条这个线路吧。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该去如何选择。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吗？对，你可以来规划一下啊。当然，如果说针对于夏天这个季节想要去避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躲进这个太岳山，22度的夏天真的是触手可及啊。
0: 是的，我觉得要在临汾真的非常美，有的时候就经常听人说到说炎热的夏天想去外出呢，去找一个避暑的地方。其实有的时候我想说，其实慢下脚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话，不妨可以在临汾去享受20度的夏天。一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云丘山，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前往七里峪这边去进行避暑，真的是非常的凉快，而且风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七里峪啊，是天然的森林氧吧，步道平缓，适合各个年龄段，像里面有这种溪流、峡谷、高山草甸错落分布，登高的话可望云海，不用赶路，随便走走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走对路的啊，如果走错路的话，是享受不到如此啊盛况的这种美景的。
1: 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站七里峪啊。
0: 对，
1: 那么第二站就是洪洞的新塘寺景区，这边呢也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郁郁葱葱的，飞瀑流泉一路相伴，而且景区当中呢也流传着唐太宗相关的一些传说，可以说山水之间也多了几分历史的一种厚重感啊。第三站呢，大家可以去往的地方就是古县的云顶小镇，想必在我们城市当中很多朋友都去过啊。它是坐落在高山草甸之上，视野呢是非常开阔的，就你站在坡顶去吹风，城市的燥热仿佛就隔了一个世界一样，真的挺适合大家去拍照放松身心的。还一个就是度假村啊，就是安泽的庆和湾度假区，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居住在这里了呢？这里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这里夏季的时候去避暑啊，青山环抱，千亩田园呢是铺展如画，而且景区呢融合了像寻祖文化元素，还有农耕体验的一种项目，你可以漫步河畔，也可以亲手摘一篮时令的这个果蔬，是不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呀？
0: 是的，第五站大家可以前往福山寨格达康养景区，这是业态最为丰富的一站，像农家饭、非遗的体验，还有户外徒步、星空露营，是一应俱全。夜晚可以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山里呢没有光污染，银河那是清晰可见啊。
1: 对，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是有4条线路啊。不知道比翼齐飞的这位朋友，您是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所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临汾，不用去追一些网红的这种潮流，有这种黄河奔腾的声音，有古建斑驳的纹理，也有山林穿堂而过的这种凉风，所以你可以收拾行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来我们临汾去转一转看一看吧。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候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是16:1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如果说你不想聊天的时候，你到底会怎么做？是会为了违背自己的内心，然后应付着对方的这样的一种勉强的聊天，还是会直接拒绝，我这会儿不太想说话呢？
2: 对，这可能也是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性格不同，所以说我们采取的一些应对的方式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青青和编程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在每天下午3-4点开始呢就不太想理人了。同事有时候问我，你怎么突然不高兴了？他说其实我也没有不高兴，我只是没电了。我不是讨厌他们，我就是想自己待一会儿。他今天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也跟我的同事来说一说吧。他说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希望我的同事们能够多多理解啊。
1: 是的，那么这位朋友也说出了很多人他们内心当中的心声。不想聊天，不想说话，他其实不等于是讨厌对方，
2: 对，
1: 也不等于呢是比较孤僻，而是大家的这种社交电池呢是需要充电了。那么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啊，确实是很多人比较疲惫的时刻。不妨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啊给自己充充电，到底有什么样

0: 那些错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处的空间，都有自己独处的能力。大家呢可以在下午的这个时段有一点点疲惫的话，可以做一些小事儿，让自己呢能够变得元气满满。
1: 对，那比如说在你觉得有点疲惫的这种情况之下，有几个小动作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啊。比如说你可以站起来去伸个懒腰呀，或者说眼睛呢跳向远方呀，开阔一下自己的视线呀，看看窗外呀，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不错的一种选择。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把手机调成这种静音，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翻一本自己喜欢的这个书籍，在书里边能够找到一种精神世界啊。或者说你听一首歌，然后不用动脑子，就沉浸在这个旋律当中，一下子会让你陶醉其中的，也会让你忘却身边那些烦心的事情啊。
0: 是的，或者是让大家闭着眼睛什么都不要想，静静的去进行冥思，我觉得这种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放空自己。那么学会啊，在人群当中适当的给自己一段独处的空白时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告诉我们什么？要平凡、安静，甚至沉默。那么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首歌曲，喜欢朴树独特的这种声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不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静静的聆听很多人都独爱的这首《平凡之路》。感觉到一听的这首《平凡之路》，好像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是元气满满，就可以给自己充充电，然后呢，能够沉淀自己，放空自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明天或者是在稍后，再进入到全新的一种工作和生活当中。
1: 对啊，虽然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说希望自己能够与众不同，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嘛，所以说每天你再去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会看到其中的一些闪光点。总之，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能够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啊！好，接下来就来听听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是不是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都收藏着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呢？因为他唱出了芸芸众生当中很多平凡人的一种心路历程啊。也有很多人呢，就是走进影院了，可能看了好几遍，就是电影《后会无期》。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韩寒，他唱了这首歌，演唱了拍了这部电影，然后让朴树呢给他做了这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啊，所以一下子就火了。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吧，每个人可能就是在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你就接受了你的普通和平凡，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听这首《平凡之路》，一心向往跨过山和大海去远方，奔波多年啊，在听这一首《平凡之路》的时候，才会读懂那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所有的迷茫、失落和求而不得，都会被朴树温柔的这个声线给按住。浮躁的心啊，听完了这首《平凡之路》，会瞬间安静下来。
0: 对呀，也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说你的家人可能就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又很少人关心你到底飞得累不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疲惫的这种情况之下，听一些歌曲的过程当中，瞬间就可以治愈我们内心的世界的啊。
1: 是的，在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心情，去共同来聊一聊今天下午的话题。如果说你一个人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是想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名字叫做 iPad。是吧，
0: 对 iPad， 那我帮您搜索了一下，哎，正好找到了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这首 iPad。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4，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说你一个人不想说话的话，你会怎么去办呢？不妨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你的那些故事，你的心情啊。
0: 是啊，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不少的朋友呢都发来信息了，默默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不想聊天的时候呀，就数窗外的这个车，红色车有几辆，白色车有几辆，数着数着我就忘了这个烦了。哎，简直就是免费的一种冥想方式，是吧？
1: 是。还有一位叫大牙牙的朋友说到，说我会戴上这种耳机啊，听听相声，笑着笑着就不无聊了，笑着笑着就不想聊天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笑累了。
0: 对，有时候大家就是不想聊天的时候，一定是比较疲惫的一种状态之下。
1: 是的，
0: 可能是身体的一种疲惫，也可能就是心理的一种疲惫啊。要不然在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女士说，哎呀，我老公在外面呢就是谈笑风生啊，怎么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就跟我就没啥话可说了呢？这到底是感情出现问题了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那殊不知可能就是在外面太累了，所以回到家里只想安静安静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啊，说我养了一只小仓鼠，不想理人的时候我就会逗仓鼠，它比人可爱多了。这仓鼠表示啊，说人类你总算明白了，就是你养的那只仓鼠确定它白天的时候它也会出来吗？你像我养的仓鼠白天从来不出来，只有在夜晚我睡觉以后它才会出来活动。你逗它的时候它会不会很生气？
0: 我昨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短视频呢、这短视频呢就拍摄的是某家的这个小狗狗嘛，然后人家就发了一表了一段感言，说你看我家的这只小狗狗小宠物，它吃的是25块钱的狗粮，我呢就是选择的是2块钱的大米，说它要是有一个头疼脑热呀病了，我就是连滚带爬然后把它送到这个医院里，有时候就花好几千块钱呢。他说我如果说是感冒了，我在家里就吃点药硬扛着呢，这到底是为啥呢？那可能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1: 是的，不想聊天的时候你都会怎么去做呢？欢迎各位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分享一下你的心情，你的那些故事。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叫小鹏的朋友说到了，说我以前总觉得不想聊天可能是一种错误，他会强迫自己呢去接话去找话题，结果呢会更差。后来我就学会了直接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累，我们晚点再聊可以吗？其实有的时候说出来之后呢，自己反而不会内耗，反而会更加轻松啊。
0: 对呀、我觉得不想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种温柔的这种方式直截了当的告诉这个对方就可以了，不要去强迫自己啊。有时候可能就是身心疲惫身体不舒服了嘛，所以你在强行的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别人说你看我跟他说事儿呢，他就是强颜欢笑或者说是爱搭不理的一种状态哈。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状态呢是最为正确的一种状态，那么不想聊天的时候直接告诉别人，不勉强自己。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到哪首歌你觉得能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轻松愉悦的一种感觉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歌名呢发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很多好朋友可能在听到你的分享之后呢，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你曾是少年》。

0: 你曾是少年，这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呢？谁曾经还不是一个少男少女呢？
1: 是的，听到这些好听的旋律的时候，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格外美丽。
0: 嗯，
1: 那么现在啊，窗外呢这个天气逐渐阴沉下去，不知道稍后会不会有一场降雨。不过我们最近呢也在节目当中关注到的这个天气预报，建议大家呢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备好雨具。虽然说下雨确实给大家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在炎热的夏天，有这一场雨的光临，也会让大家呢，就是体感温度上会感觉到稍微舒适一些啊。
0: 对，因为最近雨水比较频繁嘛，而且比较丰沛一些。那么对于在家里边，比如说经常开窗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你外出的过程当中，记得关上窗户啊。而且夏天这个雨下一阵子就是那种倾盆大雨，可能有时候你不关窗的话，这个水呢就会瞬间能够慢慢的流到自己家里这个室内里啊。所以大家还是在这方面呢要多加注意啊。
1: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不想聊天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惬意的歌曲，那么在我们最后节目的这段时间当中，我想送给大家就是一些午后不想聊天的自救指南。不想聊天的时候到底做哪些事情会更加好一些？其实啊，这些事情呢都是轻松的一些小事，大家呢上手都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就像刚刚有一位听众说到的，戴上耳机，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放一首纯音乐，或者是你喜欢歌曲的话也可以放一首歌曲，然后呢静静的聆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或者是放那种没有人声的轻音乐。

0: 沉浸在没有人声的世界当中，就没有必须回应的一种压力。如果说你戴着耳机在静静聆听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曲的话，估计想来找你的聊天的朋友见你戴着耳机都会自己走掉吧。
1: 对，那么除了可以选择戴耳机听音乐之外，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通过广播的方式或者说视频的方式听，通过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样也可以听到你自己喜欢的一首歌啊。还有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分享的就是你不想聊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离开你的这个工位，离开自己的座位，去外出走一走，哪怕呢就是在楼道里转了两圈，身体动了，那情绪呢就松了，就没有那么的疲惫和紧张了啊。
0: 是的，或者是在这种不想聊天的过程当中，喝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格外美丽的东西，比如说喝点咖啡，喝点茶，喝点饮料，喝点白开水，能够让你的味觉啊占据了你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味觉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方法呢教给大家，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安静的时段，比如说接下来15分钟我不回消息，天不会塌啊，就是等你过了15分钟之后呢，你再去看这个手机，再去看看谁到底给你发了消息了，有没有可能这15分钟当中没有人去联络你，也可能有人联络你啊。
0: 是的，如果说你的身边有人，你尝试着跟他说说，哎，我就想安静一下，我们稍后再聊可以吗？或者是他实在是想和你去沟通和交流的话，你可以说我想安静一下，然后你陪着我好不好，温柔地表达你的需求，我相信对方会更懂你一些啊。
1: 对，所以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大家可能收获最多的就是不要因为自己不想聊天而感觉到这种愧疚啊，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保持那种热情，都要合群儿，都妙语连珠，你看下午的阳光那么好，有时候安静本身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享受啊。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特别为这个午后选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毛不易的那首《平凡的一天》。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一天，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好心情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又是平凡的一天，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啊。

0: 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看待一些人和事物，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保护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会是永恒的，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是有两条路吧。那一条呢，就是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呢，就是用脚走，叫做现实。心走得太慢，现实呢就会显得有点苍白；那么脚走得太慢，梦就不会飞得太高。所以人生的精彩总是心走得很美，但是我们能够达到脚步合一，这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啊。
1: 是这个时段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平凡的一天》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0: 嗯，
1: 那么今天下午啊，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不想聊天的时候你都会怎么去做呢？
0: 嗯，
1: 其实还是想告诉大家，不用违背自己的内心，想说就说，不想说呢就可以直接拒绝。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不太善于拒绝的别人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带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戴着耳机听音乐也好，或者是戴着耳机你就算什么也不听也可以，别人只要看到你戴耳机应该不会主动的找你过来聊天了。
0: 对，因为他看到你在忙在听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省略号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今天下午本来是挺烦躁的，但是在听到节目的时候呢，突然觉得不想说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诶，我觉得这就可能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最大的意义了啊。
1: 是，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说今天下午的节目是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擦着桌子，然后啊听着听着感觉擦桌子的心情都会变得格外好，谢谢主播。不用客气啊，其实每天下午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就是听歌时光，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获得一份安静，在这种喧嚣的世界当中啊，聆听一些静静的歌曲，希望能够把更多好的心情送给你们。
0: 是，你看在聊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时间各位都是收获满满呢？我们来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 One 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以后我再不想聊天的时候呢，就打开你们的节目来进行回听，感觉就是有人陪着我，然后又不逼我说话，说着我爱听的话，然后放着我爱听的歌，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这句话我们记住了，我们会一直在这儿，一直在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陪伴着大家哦。
0: 对，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是姚小棠带来的《你笑起来》，我觉得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啊。那希望大家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能够放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嘴角上扬笑起来啊。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开心和快乐，也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节目的最后一首新歌送给你们。

0: 节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姚晓棠带来的《你笑起来》，这是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你笑起来》。如果说风穿过长街，或者说星光落进口袋，你笑起来，万物都已经盛开了。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真的非常好听啊。不用追问花开的期限，不必困住眼前的瞬间，那就放任情绪随着旋律向前，大胆的奔赴属于我自己的冒险。只要笑容浮现，一切美好呢，终得盛开的。
0: 对呀，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喜欢这种节奏感比较欢快的，比如说像大张伟的众多歌曲，都收藏在我的歌单当中。就当自己不想去说话，不想跟别人去沟通，或者说有点烦闷的这个时刻，那么这些歌确实可以跟我们去解闷减压的啊。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了很多，那么有没有把大家的这种烦闷的心情给驱散开？有没有让各位今天下午开心的心情变得格外的美丽一些？也希望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带给大家一份轻松惬意，带给大家一份开心和快乐。
0: 对，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虽然说歌名叫做《晴天》吧，但就算你心里有一片小乌云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晴天总会来，而你也不需要一直都笑着啊。

0: 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很多人的青春时光呢？就是歌曲当中呢，有少年的一种浪漫，有风花雪月，也有怅然若失吧。当然在校园当中那种青涩的一种回忆，随着歌声和旋律呢，会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为我们青春而写的一首散文诗。
1: 是的，在这样连续阴雨的天气当中，也希望有晴天的出现，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偶尔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小小的惊喜。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明天再见吧，拜拜。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直播哈。要记住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码听见零分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
2: 是的，同时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当中啊，看视频的时候呢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段呢对你进行反馈。
0: 是的，所以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礼拜一的下午这个开心快乐时刻一定是属于我们跟你们的，各位赶紧来到这里好吗？
2: 是的啊，就是我突然间恍然才发现
0: 什么了？
2: 起码个礼拜一了
0: 啊，礼拜一嘛，
2: 怎么感觉就最近这个
0: 家里
2: 对周几不是特别的敏感？
0: 不敏感了哈，你对几号敏感了吗？开始变的？
2: 也没有啊，就对几号敏感，应该会出现在下个月、下个月。
0: 好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一起关注我们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说上次在瑶都机场拍公交车的时候见过您真人，比手机里漂亮多了。
2: 谢谢夸奖哦。
0: 都嘴这么甜了吗？
2: 啊，对啊，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开启的是一个夸夸群啊，嘴甜群，
0: 哎，
2: 最甜的人请进入直播间。
0: 是的，
2: 啊，嘴不太甜的人
0: 啊，
2: 就外面晃悠晃悠吧，不要进来。
0: 所以大家呢，隔一这会儿可以，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也跟您说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联盟是同步播出的，所以您在抖音上能看到，在广播里能够听到，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儿，对吗？
2: 没错啊，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啊。同时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会陪伴各位2个小时下班路上的时光。
0: 对，
2: 现在节目才刚刚开始。
0: 对。
2: 很有聊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
0: 对，那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天气情况，目前没有更新，我们就先不说了吧。说路况总可以的吧？
2: 是的，路况消息啊，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首先来自于我们卓然能带大家去感受的是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那些通行情况。
0: 对，洋洋得意说理想发行真凉快啊。对，确实有点热了，我就说哇，就剪得短一点吧。然后就发现如果说我不打这个发胶之类的话，就会发现哇好清纯啊，
2: 清纯男大又来了 然后清爽他说啊，说这不就放暑假了吗？所以周姐就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了。哎，好像跟这个是有关系，因为不用送孩子了啊。
0: 真的会有那么多朋友来了哈？他们一定是通过视频走进来的吧？他说看到你们就很开心，很欢乐哈。然后确实是你每天周几，我真的不知道，还得翻日历看一下周几了哈。
2: 一样啊，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年龄比较大了。
0: 是的。
2: 然后我今天刚看了一个这个抖音推文，说年龄大之后会有很多这个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空调要调25度以上了，
0: 调25了吗？
2: 那我还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年龄大之后啊，
0: 对。
2: 然后说吹风扇要吹摇头模式
0: 啊，摇头了，
2: 已经不能对着直吹了。然后呢，就是出门这个就是要放屁的时候，已经不分场合了，对吧？
0: 都这么恶心了吗？
2: 对对，就是还有就是像我们女生不是喜欢穿阔腿裤嘛？
0: 啊，对。
2: 然后落座的时候，已经会把裤腿抹到大腿根了。
0: 是啊，
2: 就是已经不在意形象了啊。
0: 那个坐等着神兽归笼了，估计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吧？哈，那您得好好想清楚了，毕竟这孩子们的暑假哈才过了。不到一个月，说实话还不到一个月，
2: 不到二分之一啊！
0: 你还有一个多月呢啊！
2: 关键你还要想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暑假班呢，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兴趣班，
0: 对，
2: 基本上都是聚集在第一个月，
0: 对，
2: 第二个月孩子们就没有课了，
0: 是的，
2: 彻底放松摊家里了。
0: 哎呀，
2: 这个时候妈妈就摊不住了。
0: 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一起分享互动起来，那么既然说到路况了，我们也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对不对？马上跟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呢，先说市区还是高速呢？
2: 市区吧，市区我来
0: 啊。
2: 这边的话我看到拥堵路况不是特别多啊，首先古都环岛四个方压力大呢，缓慢通行了。
0: 对，
2: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东城这边呢，我刚刚是看到来自于我们东关小十字呢有一点小小的压力啊，但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对，
2: 那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呢，跟迎春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是南向北缓慢通行的，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是的。
2: 以及我们的这个解放路啊，然后跟我们广宣街的十字路口这边呢，在广宣街这边双向压力比较大一些啊，尤其是在这个医院停车场的这个位置，希望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还有来自于我们解放路跟科伟巷的十字路口，在科伟巷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水厂十字路口东侧是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
0: 对
2: 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那么看看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没有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当然说在 在这个时间段陆续各位下班的时刻要到来了，您行驶在路上哪儿比较堵呢？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更新盘点一下。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理想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信息哈。首先呢，依旧是长治到临汾的，去临汾兰州方向呢，一直到7月31号会有一段路的进行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了应急车道，那么时间是今天一直持续到了31号了。那么位置呢，就是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500米至942公里加200米的路间，还有临汾到长治去长治青岛方向的957公里加700米至957公里加500米第二车道路间进行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那么再来关注今天的大概在晚上的7点多的时候就会结束的，来自于麒麟段的终点临汾互通南至明江收费站之间713公里加800米至113公里加200米的第三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极限到临汾方向的提到了松浦岭隧道多位置啊，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第二车道进行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从7月10号到7月31号这么多天里边都是有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2: 哎呀，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来吧，我们再次跟大家更新盘点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有用的资讯啊。
0: 哎，
2: 感兴趣的内容。
0: 是的，你感兴趣吗？
2: 就现在这条内容我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它里面是啥。
0: 好奇了哈。
2: 对，好奇心已经起来了。
0: 马上为您揭晓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晚风调频就这么走上一下子吧。三，
2: 走喽。
0: 二，一。
3: 落日奔赴烟火，
4: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4: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4: 弹幕打卡，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4: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3: 这里是
4: 晚风调频，专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3: 线下
4: 聊天场。
0: 来吧，线上线下聊天场正式开场啦！大家好，我是想想。
2: 各位好，我是冉冉。
0: 来吧，想想冉冉跟你说什么呢？关于说凉鞋，说为啥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门诊接诊量逐渐飙升了，有人疼到垫脚走了，啥情况？你好奇吗？就这个标题这么一出，
2: 好奇，因为我就是好几年了，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经常会脚后跟子疼，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以为我是穿高跟鞋穿多了。
0: 那赶紧了解一下。
2: 对，因为想。我知道我基本到夏天的话就都是凉鞋，
0: 对，
2: 就高跟鞋也是凉鞋为主，
0: 可喜欢了
2: 啊！除了就是今天有工作任务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穿凉鞋的步伐。
0: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事儿，我们也关注说现在的中小学夏天几乎见不到穿凉鞋的同学们了。说大多数的青少年一年四季呢都是球鞋配长裤，即便是剩下也极少露脚了。其实呢，这一情况在成年人当中也不少见，但这样的穿着习惯正让一种足部问题悄然高发。
2: 哎呀，这个我知道，我都得过
0: 啊。
2: 进入暑假呢，西湖大学的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啊，这边甲沟炎门诊呢是持续一号难求。
0: 是的，那么提到了说这个相关的这个医师也说了，每周门诊一开诊哈、就早早就约满了。其中那个初高中患者占75%，这中间几乎全是这个肩胛引发的甲沟炎。那么脚趾小毛病已然成为了青少年的常见病了。
2: 他不是小毛病，他超疼，巨疼。然后他还会化脓。来跟大家去好好讲一讲啊，我有经验，我有经验啊。就这个手术台我上过好几次啊。刚刚初中毕业的小罗，化名啊，中考一结束呢就迎来了这个甲沟炎的门诊。半年前他的大脚趾就开始反复的红肿刺痛，
0: 疼，
2: 走路跑步的时候像针扎一样，痛感格外的明显。但是呢，恰逢中考备考的关键时期，学业跟体育训练压力比较大，
0: 是
2: 小罗就一直忍着不适。走路呢尽量呢是用这个踮脚发力，然后疼痛难忍的时候就自己去修剪一下脚指甲盖啊，可以临时缓解一下。
0: 是的，
2: 久而久之，这个小罗的甲沟炎呢就越来越严重，
0: 好可怕呀！
2: 还出现了渗液、反复红肿的情况，间断性的疼痛呢变成了持续性的剧痛。
0: 哎呀，
2: 中考结束之后忍无可忍的他，这时候才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医了。
0: 是的，那么医生检查以后呢，确诊小罗患上了这个重度的嵌卡性的甲沟炎，而不当的自行的修剪打乱了指甲生长的形态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了哈。说这个大多是拖延成疾的，先天和后天都是有原因的。人家医生就说了，说哎呀，这个脚趾病症呢位置挺隐蔽的，对吧？
2: 嗯，
0: 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学业很繁忙很累啊，轻微的疼痛一般都选择我扛一扛，
2: 忍一忍。
0: 爸爸妈妈跟我说了，我要坚可强，
2: 对，
0: 我要努力，我要让爸爸妈妈说我是男子汉，
2: 嗯，
0: 我是女子汉，
2: 嗯，
0: 对吧？我不自作哈。说家长很难发现，对不对？那么微小病灶呢是不断累积加重了，等到这个暑假空闲了，各类的足部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也就出现了扎堆就诊的情况就产生了。
2: 没错啊，嗯，临床当中啊，甲沟炎患者的90%啊都是这个嵌甲所导致的，
0: 对，就塞肉里了。
2: 对，就是大多数家长跟孩子呢是存在这个认知误区，
0: 嗯，
2: 认为只要简单修剪之后就可以根治了，
0: 嗯，
2: 实则呢不当修剪会破坏指甲的正常的生长结构，
0: 对，
2: 去刺激甲沟炎的软组织增生，
0: 是的，
2: 导致炎症反复的发作。
0: 哎，那么医生就介绍了，少儿嵌甲高发的核心原因主要是由先天内因和后天习惯两方面导致的哈。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先天的层面吧，
2: 嗯，
0: 患病青少年很多存在着脚趾足部的骨骼的韧带呢形态异常的问题，导致这个指甲呢是受力不均生长偏移，为嵌甲发病埋下隐患了啊。
2: 那么后天方面呢，这就是造成高发期的重要原因啊。首先呢，第一啊，因为我们现在城市路面都比较硬化了，
0: 嗯，
2: 二呢是因为市面上多数运动鞋呢是尖头窄窄的这样的款，
0: 是的，
2: 孩子们很喜欢，觉得这个鞋型很棒啊，
0: 嗯，
2: 三呢是当代孩子几乎呢是全年都穿着封闭的球鞋，
0: 哎呀，
2: 夏天它也不透气，
0: 嗯
2: 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此外呢，就是修剪指甲的方式比较有误啊，
0: 是的，
2: 嗯，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喜欢穿袜子睡觉
0: 啊啊，
2: 老勒在一起嘛，
0: 对对对，
2: 那久而久之他就要得甲沟炎了。
0: 是的，你看他主要提到说这个修剪的话，说剪的过短过尖，导致生长边界也会导致嵌甲的，对吧？
2: 嗯，
0: 这个穿袜子的话呢，是这个影响足部血液循环了，导致这个指甲受压就变形了哈，
2: 嗯。
0: 那么家长必备的这个防护指南，做好两点预防高发问题怎么办？一，选轻宽松的鞋子，
2: 对，
0: 版型方正的，
2: 嗯，
0: 透气性比较好的，
2: 是的，
0: 避免尖头挤压你的脚脚了，
2: 没错。哦，二呢，就是要坚持平剪原则，
0: 嗯，
2: 水平修剪指甲，
0: 对
2: 啊，不要刻意的说，哎，两边剪短一点吧，
0: 是的，
2: 剪个圆的吧，
0: 嗯
2: 啊，而且要尽量去保持1毫米的白色甲缘
0: 啊，
2: 就不要就剪到这个指甲里面，
0: 是的，
2: 它会破坏指甲的生长结构。
0: 还有就是要改掉了穿袜子睡觉的习惯，
2: 嗯，
0: 只要到晚上了哈，我们人需要呼吸了，皮肤也需要呼吸一下，让身体放松一下了，
2: 对
0: 吧？要给它松弛感，所以咱晚上啊，尽量咱就不穿着袜子睡觉了啊，
2: 嗯，而且指甲呢，应该也是跟骨骼是有关系吧。外露骨骼嘛，嗯，是吧？啊，它也是需要呼吸的，
0: 一定要平剪哈，
2: 嗯，
0: 不能说我旋着边的走，
2: 旋着边的走，
0: 对吧？所以他说这个凉鞋其实跟你那个没啥关系
2: 啊，
0: 哦，只要说这说为什么他们穿少了，他不该穿的少了，应该穿的多起来。
2: 就我是脚后跟疼啊，
0: 哎，
2: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甲沟炎这个东西，
0: 嗯，
2: 我特有经验。
0: 是的，
2: 一般你去医院他会怎么样去给你治疗呢？
0: 啊，
2: 两种治疗方式，
0: 嗯
2: 啊，就拔一半，
0: 嗯，
2: 叫全拔
0: 啊，
2: 就是他会把你的整个指甲盖，然后连你的这个甲，哦，就是甲床这里面这个根儿，
0: 对，
2: 连根拔起去掉，
0: 啊，
2: 然后让你的指甲重新长出来。
0: 对对对，
2: 因为新指甲它长的方向是一样的。
0: 是的，
2: 然后这是第一种治疗方案。
0: 嗯，
2: 第二种我还接受过这个保守治疗方案。
0: 保守了，
2: 保守就是在这个修脚店里面，
0: 嗯，
2: 然后他会呢就是拿一个平刀
0: 啊，
2: 平的刀，
0: 平
2: 特别快
0: 啊，
2: 然后从你的这个脚指甲的这个边缘，就哪儿往进嵌，
0: 啊，
2: 就从哪个边缘
0: 啊，
2: 然后插进去，
0: 嗯，
2: 插到你看能看到的那个位置，
0: 哦哟，
2: 再拿一把尖刀，
0: 嗯，
2: 然后再把里面的那个指甲，
0: 好像，
2: 然后再割上一刀。我当时脚都失声了，
0: 嗯，
2: 然后紧接着，然后呢拿一个小镊子，然后把你。就是叫不出来了，我当时叫的时候，整个那个，
0: 嗯，
2: 整个那个按脚店里面人他都在看我，
0: 听明白了。
2: 然后紧接着，然后把那个指甲里面的那些指甲，
0: 嗯，
2: 然后就是长肉里面指甲，就直接把它给拽出来，
0: 明白了
2: 啊，
0: 嗯嗯，
2: 然后就是保守治疗，
0: 嗯，
2: 然后跟正常治疗，
0: 嗯
2: 啊，前前后后我应该是治疗了3到4次，
0: 哎，
2: 啊，只有一次治疗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2: 那个地方就没有复发过，
0: 对，
2: 因为当时大夫把我整个指甲盖给拔掉了之后，
0: 嗯，
2: 他把那块多余的肉，
0: 嗯，
2: 直接给削掉了，
0: 哇，把肉给削了，
2: 对，所以我现在两个脚指甲是不一样的，就两个脚趾头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有一边是没有肉的，
0: 啊啊啊啊，
2: 嗯
0: 啊，最后结果说，嘿嘿，我瘦了，
2: 少了那么一两，哎，不到一两，少了那么一丢丢啊。
0: 青蛙微蛙装载机说汉女了。
2: 嗯，
0: 谢谢您的分享互动哈。
2: 啊，感谢感谢。
0: 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看我们直播的话，也可以分享互动一下，我们再刷一下以前边的这个信息哈。
2: 嗯，
0: 那会儿有很多人，张优秀说真好看的，沉默
2: 谢谢
0: 说主播真好看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哈。您既然都已经走进直播间了，就辛苦各位一下吧，跟我们说个话好不好？
2: 嗯、
0: 那么我们聊这甲沟炎了，您有吗？请扣个一。
2: 您家里人有吗？
0: 家里人有的请扣二。
2: 就甲沟炎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它就是像牙疼一样，
0: 对吧？
2: 它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啊！
0: 来统计一下，好吧？你有的请扣一，家里人有的请扣二，你和家里人都有的请扣三，
2: 那都没有的请扣四啊！
0: 对，什么都谁都没有的请扣四，
2: 嗯，
0: 好不好？来，希望各位一二三四，我们看看这个大概是什么情况哈。一会儿我们都忘了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啥了。来，一是什么呀？
2: 一是就是你有的，
0: 二是
2: 家里人有的，
0: 三是
2: 你跟家里人都有的，
0: 四是
2: 就都没有的
0: 啊，对对对、
2: 嗯、啊，非常棒，我捋得非常的棒啊。
0: 好，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这个事情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穿凉鞋的事了哈、嗯，说脚后跟疼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对吧？因为经常在暴露在空气当中了，
2: 对，
0: 他是不是脚后跟会干燥起来了？
2: 嗯，
0: 是不是你没有给他贴个膜子之类的了，是、嗯、吧？然后你们不是那个脚膜是吧？
2: 脚膜
0: 一个袋袋子里边，你们把这个脚放进去裹住，
2: 啊、手膜脚膜，
0: 然后。嗯、我说实在话，我经常看好多人说，我就喜欢去足疗，我喜欢去修脚，他会把你脚举得老高，然后开始哇，那个平刀嘎嘎嘎，
2: 举得老高，
0: 能刮下那么多粉末哈、啊，
2: 粉末
0: 是吧？有点吓人，我觉得不能刮吧，那是保护层、嗯，我会这么理解。
2: 对。就是我也觉得那个死皮它会保护我的脚，因为穿高跟鞋嘛。
0: 对呀、啊啊，
2: 我好不容易磨出来一块死皮，我穿高跟鞋不疼。
0: 啊、你
2: 给我全挂完了，
0: 刮那么嫩，你能干啥？
2: 就是
0: 是的啊，
2: 鞋都穿不进去了。
0: 没错，
2: 而且也要提醒啊，就是如果说您跟家里人有这个甲沟炎的话、嗯，就尽量少去这个什么水边啊、
0: 是的
2: 游泳啊，
0: 一定
2: 就少进行这样的项目，因为它这个脏水进去之后，它也会导致这个发炎。
0: 对的，
2: 啊、也会导致溃烂。
0: 嗯
2: 啊，就是。我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0: 是啊，
2: 就怎么讲，就是脱完鞋之后、嗯、袜子都是湿的
0: 啊，
2: 嗯，就它会流很多水出来啊。
0: 好吧，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此时此刻的好听的音乐上上给你听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有人在问岁月清浅说啥节目呢？这叫都市生活圈。李南风说："这歌好好听啊！我在高速上，感谢一路有你们相伴，有你们的陪伴，别客气。
1: 不客气了，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也希望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有人说临汾下雨了没有呀？才讲个有些听众朋友，那说的是下雨了，
0: 对，
1: 可是我没有毛车，
0: 没看见下雨吗？哈，各位，你那儿下雨了吗？请告诉我们一下，辛苦大家一下，好不好？
1: 顺带把你的这个路段啊，以及我们在这个东城、北城、南城发送过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区域性的降雨啊？
0: 是吧？那提到有没有下雨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得不就是小批评一下他们家了，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出现？哦，好天呐，他们坚持的好迟哦，他们今天，
1: 对，他们今天一定是要监测一下到底下不下雨呢？
0: 他们懈怠了，
1: 就是别刚发出去之后说不下雨，哎，就是那天就是，
0: 对，谁是搞这个
1: 天气预报刚刚说完之后不下雨
0: 啊 啊, 啊，
1: 然后他就下了，
0: 他们先忘了哈，
1: 那忘了，
0: 这班的姑娘估计干啥去了？拿小伙子哈，好吧，欢迎各位一起跟着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下哈，然后香粉没有下，看见零分有黑云了哈，所以提醒各位一下，那么现在下没下呢？我们就从我们这边来看一看吧，
1: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是的，那么现在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啊，东城雨都停了
1: 哦，
0: 微笑说新院这边下了，
1: 就是这个雨在飘，它在走，走得还挺快，从东城已经过到西边了，
0: 我们从我们这板子上也看出来了哈，就是小雨、哦、
1: 是的，
0: 现在在下，
1: 嗯，
0: 30分钟左右雨会渐停
1: 哦，就是它30分钟左右它就跑过临汾，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0: 对，然后目前温度27，体感在28，闷热闷热的不舒服，
1: 嗯，
0: 啊，明天雨，周三雨，周四雨，周五雨，周六雨，
1: 开玩笑呢吧哥，
0: 啊、
1: 嗯，
0: 周日雨，
1: 就是差不多，
0: 周二雨，周三雨，周四雨，周五。

0: 互动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具体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别去分享一下。
1: 是的啊，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马上跟您分享第二部分内容啊，内容的选择者感谢一下卓然提供的供稿啊。
0: 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这个供稿是分开供的啊，嗯，就是我们就我供我的，他供他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偶尔有这个稿件打开之后，我还觉得，嗯，哇哦，嗯，眼前一亮，
1: 是
0: 还挺新颖的呢。
1: 所以说，然后那个标题叫做“民警说找个假爹呀”，
0: 嗯，
1: 啥意思呢？为啥找假爹了呢？近日哈，在云南的这个边境检查站上，民警查验车辆的时候呢，发现一名乘客有些特殊，17岁的少年，身边没有监护人陪同，却正独自前往边境地区了。
0: 哦，
1: 17的娃娃
0: 多危险呀。
1: 嗯，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啊，少年提供了家长的联系电话，民警呢随即是拨通了电话进一步去核实情况，说哎呀，那谁谁是不是你家儿子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电话那头回答特别的积极。
1: 嗯，
0: 然后这句啊，这个父亲认证呢，不仅没有打消民警的疑惑，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1: 不对劲有问题，
0: 声音略显清澈。
1: 是的
0: 啊，回答过于急切。
1: 嗯，
0: 民警心里就打起了问号，那这爸爸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年轻了，
1: 年轻了，对吧？
0: 嗯，
1: 为了然后进一步的确认电话那头是人员的身份呢，民警追问呢，说你身份证念一下师傅，然后觉察对方的回答含糊了，民警又看向少年说，我再问你一遍，这个是哪个？
0: 少年说，我同学
1: 啊。
0: 几番核实下来，少年的谎言呢是被民警戳破了。
1: 那他们干嘛去呢？
0: 嗯，
1: 你为啥这么做呢？
0: 民警了解到啊，少年呢是因为厌学，打算瞒着家里人外出打工，
1: 打工去，
0: 为了能够顺利的通过边境检查站，
1: 嗯，
0: 他便想出了这么一个
1: 办法，
0: 馊主意啊。
1: 是的哈，
0: 让朋友去假冒父亲，帮自己呢，
1: 哎，
0: 去应对民警的核实。
1: 嗯，
0: 民警也调侃了说，这合着找了个假爹呀？
1: 找假爹了哈。
0: 嗯，
1: 这个荒诞的背后呢，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民警联系上少年的真正父母的时候，哈，父母对孩子独自前往边境地区竟然是毫不知情的。
0: 嗯，
1: 若非民警多了分关注，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啊！
0: 听听看，多害怕呀！
1: 太吓人了。
0: 等待少年的父亲赶来的过程当中啊，民警呢陪在少年的身边，并对其开展了教育。
1: 小伙子，
0: 也不管怎么搞吧。
1: 啊，对。
0: 要跟爸爸妈妈沟通好嘛？
1: 是的，
0: 才能确保你的安全，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少年的父亲在检查站见到儿子后掩面而泣，最终少年被其父亲安全的接回了家中了。谢谢你，民警同志，非常感谢你啊！
0: 要不然我儿子出国了，
1: 不
0: 出国了，出国了，出国了，
1: 服团走了，拿出边境了。
0: 对对对，
1: 帮我操心死了，
0: 这肯定是那边有人在对接啊，
1: 一定会有
0: 啊。说到这位这个细心的民警啊，网友呢就纷纷点赞的说，真的是一个举动救了一个家庭。
1: 是的，说必须要为民警点赞，挽救一个家庭啊！说真的，谢谢边防的警察，避免了家庭的悲剧了。那么这场闹剧呢，也为所有的家庭敲醒了安全的警钟了哈。在此提醒家长们。暑假的这个时间段里哈，青少年自主活动时间真的会非常的多，家长的陪伴和监护真的是不可缺位的啊。
0: 是的，除了关注孩子的身在哪里啊，也要留意孩子的心在哪里。
1: 对，
0: 身心健康嘛，多一些耐心倾听，多一些沟通引导，做好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的青少年，成长路上呢遇到烦恼和困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主动向家人老师去倾诉或者寻求一下帮助，别让一时的冲动呢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这事儿就特别的危险啊，然后也确实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孩子在这个寒假暑假期间是最容易跟父母产生矛盾的。
1: 对
0: 啊，因为平常就是上学比较忙，可能就早上见一面，中午见一面，晚上见一面啊，也不一定能说得上话。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孩子们想好好放松一下，父母呢又害怕落下学业。
1: 对，
0: 再加上每天24小时在一起相处，
1: 哎，
0: 有一些年龄偏大的孩子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了。
1: 对，
0: 然后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也希望可以问父母可以要到一些零花钱。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父母就会觉得，
1: 嗯，
0: 你每天在家里要零花钱干嘛呢？
1: 啊，
0: 哎，又出去玩啊？
1: 嗯，
0: 哎，那个手机能不能放一下呀？
1: 对，
0: 啊。哎，就别人的孩子怎么能那么爱学习，怎么你就老玩手机呢？
1: 是的哈，
0: 啊，所以说我们压压自己的火啊，
1: 就是，你干啥都不对，马上你演绎都能演绎得出来哈，可形象可生动了，马上来一个吧，
0: 来
1: 走一个，三
0: 走起，
1: 二一，等一下，等个行哈，影月
0: 啊，走起的
1: 对吧，早上起床的时候哈，
0: 嗯，
1: 辅导几点了都不起，一二喉咙给你克服你不克服，为何来到这发手机发快去，哎，
0: 别浮躁了，别浮躁了呀！其实自杀了呢。
1: 然
0: 啊，
1: 听着吆喝你的吗？
0: 别吆喝了，其实自杀了呢。
1: 要几遍了呢？要几遍了呢？吃饭的饭等你呢咋？天天像牛和牙一样，天天伺候你的。
0: 俺哥不吃。
1: 啊。

0: 不吃能行吗？这都治下来，你不造福，你造死去了。
1: 俺哥现在吃口
0: 啊，快点啊，对，嗯。
1: 那自己是啥呢？天嘛个都是面。
0: 年轻人一天天一点精神神都没有哈。你妈你我顶起，累得啥啥的，给我走啊！
1: 啊，你等一下，运个十块钱。
0: 把那米弄好了，要钱干啥的呢？
1: 我下午出去一下。
0: 一分钱不挣，你就知道要钱儿。你要啥钱呢？你有啥脸要钱呢？咋你马上这马上的一月以后开学的时候你不花个钱？
1: 不是，那我同学要给我买了冰糕嘛，我去买了想给人家买了冰糕嘛。
0: 啥冰糕花十块钱的呢？哇，我手里小布丁五毛钱就买了。
1: 啊，这小布丁都找张鲁家了，没有了都。
0: 能涨到多少呢？就五毛钱。咱门口不在被雪糕批发的，你趁批发回来，你按货钱。
1: 啊，不要了，不要的。
0: 呀，你啥态度跟我说话的呢？我是你不老子啊。你老子才疯话的呀，
1: 真窒息呀、啊！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真实的跟孩子对话的场景。
0: 你们家没这样哈？
1: 我可以想象得到了，已经。
0: 想
1: 当时我们家不会这样。哎，你知道就是
0: 我怎么感觉我就经历过，要不然我怎么能演出来呢？
1: 啊，对对对，我跟你说，家长真的是很可怕啊！就是前两天我不是陪孩子去这个舞蹈教室吗？
0: 对。
1: 他现在还很小，六周岁的孩子，
0: 嗯，
1: 他们会互相请客，
0: 嗯嗯，
1: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0: 嗯，
1: 拿了三块钱，
0: 嗯，
1: 然后他们这个小班的小小孩正好就只有三个人，关系比较好，
0: 对，
1: 然后就一人出去买一根小布丁，
0: 嗯，
1: 我在里面陪着他。
0: 啊！
1: 突然举了一个小布丁回来了，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哪来的雪糕？
0: 嗯，
1: 他说艾米给我买的。
0: 嗯，
1: 我说艾米拿哪来的雪糕？
0: 嗯，
1: 艾米拿钱买的。我哪来的钱？
0: 嗯嗯，
1: 他兜里有三块钱，就是他兜里有三块零钱去买的雪糕。
0: 嗯，
1: 第二天，
0: 嗯，
1: 我们家孩子要出发了
0: 啊，
1: 因为我今天不能陪他了，然后他就跟他爷爷说，
0: 嗯，
1: 爷爷，
0: 嗯，
1: 给我拿六块钱，
0: 六块。
1: 然后他爷爷说，
0: 嗯，
1: 你要干嘛？
0: 嗯，
1: 然后 AI 说，我要去给同学买雪糕，
0: 买雪糕去。
1: 他爷爷以为他在舞蹈机构被霸凌了，因为舞蹈机构很多大孩子，你知道吧？就只有他们三个人是小的。
0: 啊啊！
1: 他爷爷就以为他被霸凌了，是不是有人在骗我们家孩子的钱？
0: 对，
1: 有人让他从家里面拿钱去买好吃的。
0: 嗯，
1: 然后爷爷说，那你要买啥？爷爷跟着爷爷在那看着你。
0: 嗯，
1: 你要买啥？你跟爷爷说。AI 说不行。别的小朋友都能拿零花钱买，
0: 哎，
1: 我也要拿零花钱买。
0: 嗯，
1: 后来我在二楼，我爷爷没办法给我打电话问我说，
0: 嗯，
1: 卓然什么情况？你家孩子要六块钱？
0: 对，
1: 我也没反应过来
0: 啊。
1: 我第一反应就是六块钱是不是要买那个舞蹈袜
0: 啊啊？
1: 然后你也知道那个就是培训机构那个老板不是我朋友吗？
0: 是的。
1: 我当时脑子怒火中烧，我说这六块钱买双袜子还要问我要钱
0: 啊？
1: 这朋友之间太说不过去了吧？然后这个就当了一个很大的乌龙
0: 啊！
1: 最后我还是把钱给他了，但 是
0: 啊，
1: 我给完钱之后，
0: 嗯，
1: 爷爷还是不太放心
0: 啊。
1: 爷爷那天送完，哎呀，爷爷没有走，
0: 嗯，
1: 就看着
0: 啊，看着了，
1: 看着他到底是给谁买的雪糕
0: 啊？
1: 看着到底谁问我们家孙女要钱了
0: 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你要说这个长辈的关心吧，有的时候就太多了，他也很窒息，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不关心吧，
0: 嗯，
1: 你确实也害怕，万一有我们家宝贝别人欺负了呢？
0: 这是真的，
1: 对吧？
0: 对，那么当然，其实刚才有朋友说，你看临汾不吃面吃啥呢？哈，然后还有一种压迫感觉是，你不吃面吃啥呢？你仔细，我想给你仔细端到这儿，吃完端完，你还挑点见死的，你差不吃不是滚着？
1: 哈哈，对对对对，
0: 这句话对吧？
1: 嗯，
0: 有吗？好，看到了这个土木金曹肖瑞好，他说美女主播帅哥下午好，可以来一首刘德华的开心的马溜吗？我希望你一直在，因为我们最后的六点半课后后边那可随意了，
1: 就我们点歌环节了。
0: 如果你我给你一个承诺，你如果说你一会儿还在的话，我们一会儿给你排第一个。
1: 对，
0: 嗯，
1: 你今晚个来的早两个。
0: 对，有人说土话挺溜吗？对，我们就瞎玩一下。然后呢，你看啊，还有一个区别，现在孩子们不是有电话手表了吗？我说呀，偶尔给他们一个奖励就发。我一开始我忘了那个感觉了。我嘎嘎每次奖励5块5块都给了，然后我说啊太多了，我后悔了，我说这给的太多了，我说来咱们以后的奖励怎么改一下哈，一块啊怎么那么少，我你还嫌少呢，我说爸爸以前那会儿都是给5毛1毛的给零花钱的，
1: 嗯，
0: 一块很多了，他们很不情愿，好吧
1: 啊，就5块又剩1块了
0: 啊，那我吃一个幸运咖的冰淇淋还需要2回的奖励
1: 啊，
0: 那我吃一个圣代的话需要7回的奖励
1: 啊，买不起啊，
0: 买不起，
1: 根本买不起、啊、
0: 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逗他们的哈，挺好玩的，就记得本来呢我昨天我说呀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小酌一杯，
1: 嗯，
0: 怎么办呢，光家只有酒没有没有这个可零嘴哈，然后怎么办、我就去那个点那个青岩卤味局了，点的外卖，
1: 嗯，
0: 你点完以后我说呀都是很辣，他们一定会很馋想吃，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没有不适合他们吃，我就点2个酸奶吧，
1: 嗯，
0: 我就知道他俩一个爱吃那个桃子的，一个是葡萄的，我就买两
1: 个、啊、对对两人什么一个解辣一个给娃
0: 啊，我买了2张之后它挺贵的，整体下来我就放我回来以后我就放到那儿了，他们看

0: 呀，然后他们就会来，爸爸，你这个一个得多少钱？我说两个11.9，一个就是6块钱。他说我可以买你一个吗？
1: 真可怜。
0: 哎，本来我是给他们的，我说太棒了，我可以把钱套回来了，怎么办？然后他说啊6块，然后我家儿子目前他零花钱只有10来块，他说啊6块用完啊那就没
1: 有
0: 多少钱了、
1: 啊、
0: 我不买我不买。后来我说那这样吧，因为我也想吃，他们都买走我没有了，我也想吃，很失望。我说这样吧，你们可以买半杯。
1: 然后给他一人搅和了半杯，
0: 3块嘛。然后我家姑娘她非常霸道，她有钱，她钱有很多，最近很给她讲的，她30多，她说我买一杯。我说不行，你们这天太晚了，你不能买一杯，你只能买半杯。她很不行，她好吧好吧，她发了3块钱给我，然后她吃了半杯。后来儿子我说你买吗？她说我不买我不买，妹妹要吃有什么？妹妹说不可以。然后后来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她说他就说那不买了。我一想我吃一杯半也不合适，太多了，我要喝酒呢。然后后来我就引导他，我说你买半杯。他说不买，我这钱不够。我说你买吧，你不聊了吗？说了吗？说这样吧，我说你要不你，他说爸爸可以买1块的吗？我说可以。我来，我说儿子你看一下哈，我先给你分割一下，1块是这么小流流。他说那就买1块的。我说1块太少了，你至少买2块的吧。我说你想象一下，你如果出门，你明天你想吃了，你去那店里说阿姨我要买1块的，这个他不卖给你的。
1: 对，
0: 我今天我都拿回家了，我可以让你买1、2块的，这样买。他说好吧好吧。后来他买了我2块的，我吃了4块的，我吃了7块的。
1: 来自于父亲的套路，
0: 很开心，你不觉得很开心？
1: 是这样吧。但是为什么就是姑娘有那么多钱，儿子只有10几块钱？
0: 因为有一次的时候，他突然喜欢某明哈、啊、赵一鸣，他有一个盲盒是买那个蜡笔小新
1: 啊，对，所以他买了，他把自己钱花了、
0: 是因为曾经有一天我没有带他们我去逛了，我说哇、这个盲盒好大呀，我就买给我自己买了一个，我是好奇想打开看一下，我一看哇天哪，我还开到我喜欢的颜色了，好喜欢的，
1: 还挺好的，
0: 挺好，这你也买了吧？
1: 没有，
0: 非常有质感那个，小吃的非常有质感，我说哇好喜欢，我就买回家了。他们哇我也想要一个，后来我们儿子他没有忍住说爸爸我也一定要买一个，我说你想清楚，你买完就没有什么钱了。后来他说好吧，一定要，他就非要坚持要买，他真的非常的喜欢
1: 啊、对
0: 啊，
1: 然后就是把那个钱已经花，已经花出去了。
0: 现在有时候妹妹哇很阔绰，买东西的时候他会
1: 很阔绰，
0: 他会又去他的床头上拿上他那个玩具把玩一会儿。哎呀，我这个还是
1: 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
0: 我这个还是很好玩，
1: 挺喜欢我
0: 这
1: 歌
0: 的。
1: 我之前是买了一个这个贵啊、
0: 没有，他没有会表达说我这个贵我买了，他说呀我这个好喜欢我这个呀，这个确实做工很好啊，这个很结实。他会这样。
1: 哎，就小朋友真的有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啊，
0: 是的，
1: 那个举动让你觉得很好玩。
0: 对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的内容了。如果看到我们直播，也可以聊聊感受了啊。说我在阳庙南边，现在要开车回平阳大桥西边，看看6:30能不能再看直播哈。行，那您一直来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儿时刻期待着更多朋友能可以在我们6:30的时候
0: 聊个孩子们八卦，你到3000了。
1: 哦，可不是啥呢。
0: 嗯
1: 啊，然后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点歌啊。上一个节目组是3000几来着？
0: 忘了啊，不重要了、
1: 不重要，
0: 咱们一到4就可以了嘛，
1: 就我们反正就是第一名啊，
0: 对，必须当第一。好，那么这会儿我想放一首歌曲 QQI。 为什么放 QQI 呢？因为我们想回到那个时候感受一下 QQI。 你会唱是吧？
1: 会唱，
0: 那你跟着唱呗，
1: 走。
0: 那我看我给你放哪个版本呢？应该这个吧，老版的是应该是这个哈，应该是啊，走。

0: 拉低点吧。为什么要放 QQ 爱呢？因为我们要引出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了。
1: 话题、
0: 对吧，这个话题呢跟 QQ 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当然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信息，对吧？来，请听，在说之前来听这段。
1: QQ 爱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由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生还有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即可办理领取办理手册以及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
0: 这是关于一个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大家了、然后各位如果说也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一起来分享和聊一聊了啊。那么当然呢，刚才我们既然提到的 QQ 爱，马上跟您分享这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我们来讲哈，说这个根据腾讯 QQ 呢，是经典 IP QQ 宠物已在手机 QQ 上正式回归啦。
1: 哇、就是那个动不动要买药、动不动要喝奶、动不动要花 Q 币的他吗？
0: 对，动不动就、
1: 我的宠物永远都是病的或者是死的因为我没有钱。
0: 不是，你那个连起来我的话，我如果听得不太仔细或者说他说脏话啊，就那个动不动要花币的他妈吗？他什么的花币的什么、
1: 就是要花 Q 币的他吗？
0: 像不像、我说、我怎么就有脏话了呢
1: 不是啊，他就是要花我的 Q 币嘛。
0: 啊，来关注这里花 Q 币的他啊然后那个说资料显示哈、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了，除企鹅外呢新增了狗狗与蒜头鹅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经典演成，但取消了死亡机制。
1: 哇，我的 QQ 宠物居然不用死了诶
0: 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续火花等功能了。
1: 那新版的宠物呢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的固定反馈模式、每日要输出宠物日记、让养宠体验感更加沉浸
0: 哎呀，各位，他就跟你说这么玄乎，你还玩吗？你计划玩这个吗？
1: 我应该不会打开我的 QQ 啊
0: 你看他就大概讲的，他当时发布的时候就说得很详细了、说 QQ 宠物升级为 3D 毛茸茸的形象了、
1: 呀，
0: 那我好想看一下呀哈。保留了这很多的哈，说是当红的巨星了，然后大模块啊，什么多屏在线，走进 QQ 的更多角落里了，
1: 好有串门啊，就是以前 QQ 宠物他们有这个，
0: 哇，很毛茸嘞，
1: 对，有好朋友是一样的，
0: 挺好的哈。说我一直在等你准备好领养我了吗？你就可以开始挑选。
1: 哇，你可别说，还挺好看。哎，我觉得那俩是不是要付费的？后面那俩
0: 肯定狗狗和蒜头鹅是吧？
1: 啊，对，应该是要付费的，是吗？我还是没有钱，长这么大还是没有办法有拥有一只自己的 QQ 宠物。
0: 那么各位，您是否还记得原版的什么时候停的？考您一下。你觉得是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年停的？
1: 还停过吗？
0: 就正式停止运营了。猜一下哪一年的九月份，九月底的时候停的哪一年啊？
1: 哪一年？
0: 各位猜一下好不好？来配合一下，不能快点打几个数，没有我很尴尬，把我淡到这儿了。
1: 哪一年你伤害了我？
0: 原版的 QQ 宠物是哪一年正式的停止运营
1: 的啊？有人来猜一下吗？就是一个年份啊，
0: 年份
1: 哪一年？
0: 看谁能猜对。
1: 我们现在看啊，
0: 说这是的腾讯推出的虚拟社区养成游戏，游戏过程呢是贯穿宠物成长全程，玩家呢可以对宠物进行喂食、清洁，让其打工，让其学习游戏、结婚、生蛋、旅游，还能结婚生蛋哈，你们都那到不了那一步你就挂了，所以你不知道是吗？
1: 对，不是，我都到不了，就是
0: 他可爱生病了
1: 啊，对，他就是爱生病，就是要就是骗你的 Q 币花啊，但我没有啊，然后你有人想说说2011年，
0: 不对
1: 宝贝、
0: 咱们这样吧，咱们给大家
1: 二零一一年我宠物还活着呢
0: 对，咱们这样吧，2000到2026、目前他给了2011，代表说2011到2026，
1: 对，2011到2026啊，来
0: 缩小范围了啊，继续开始啊，有奖励吗？没有。
1: 口头奖励，你真棒。
0: 对，你真棒。
1: 幸运的你哦。
0: 2011到2026六之间啊。好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稍后时跟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啊。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8:07，您依旧关注到的收听收看的是我们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看看流量的话3856，非常感谢各位的喜欢。淡蓝色说，卓然你皮肤真的好好好，
2: 我牛
0: 抹的抹的，
2: 除了抹之外，就我们还有光打的打的，除了这个光之外呢，我们还有滤镜
0: 啊，滤镜、啊、
2: 拍的拍的，
0: 我们倒是没有美颜，我们就是开了个滤镜，开了个正常的亮眼的滤镜哈。然后呢，淡蓝色是2018，波波是2019，我们来公布一下，就在2018年的9月底的时候停止运营了，
2: 对，
0: 然后在今年2026年的7月份正式又开始了，
2: 对，所以淡蓝色是对的。
0: 停了多久？
2: 那、啊、停了多久？这个大家应该是能够算得明白啊。
0: 好吧，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事情，我们再聊下一个事情吧，说旅游吧啊。最近确实是旅游旺季，尤其我真的发现身边就是很多家长说，我们孩子学特长休息了，正好8月份我们要出去玩了，
2: 出去玩了，
0: 有那么多人就是要请假了，请年假了。
2: 对，比如说你我都在那么多人的行列里面，
0: 先也请了
2: 啊，大家都轮流。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25，再次跟您分享很多关键的信息，各位一定要听好了啊！
1: 是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由我们的财经政部啊，以及还有教育局、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现在呢，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办理就可以。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可以办理啊，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领取我们的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办理。
0: 然后呢还有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比方我们也看到了临汾气象确实也发了最新信息了啊。
1: 然后临汾气象呢最新信息跟大家来盘点分享一下。
0: 那么就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信息，各位要时刻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哈。比方还是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东城下没下呢，刚才那会儿有朋友说已经下过去了啊。好，我们再次跟您分享一下，说今天2026年7月27号农历的6月14星期一，昨天我市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了。那么最大的降水出现在霍州52毫米，白天天空云量较多，雨后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大的降水出现在大宁的35.5毫米，截至下午的4点，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襄汾32.8度，体感比较闷热啊。
1: 是的，近期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呢和低层扰动影响，我市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的出游高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减少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呢在防范雷雨的同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度到33度啊。
1: 然后同时呢，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多云啊，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还有在即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5度到34度。就是我们说的吧，一直有雨吧，各位要注意了啊。
1: 对啊，有这耳朵尖的朋友啊，没错了，我后来核实了一下，它确实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和人民银行批准的啊。

0: 感谢。
1: 然后当然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情况和内容啊。收到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困难家庭啊学子保驾护航。同时呢助学贷款呢在户籍所在地机构就可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啊，一站式呢解决的是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了漫长的等候过程。18周岁的孩子啊及以上的孩子可以携带我们的身份证啊到场即可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的是邮储银行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这部分信息。当然我们看看马上进入半年广告了，跟您说一下下个半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分享歌曲的时间了，前半段我们来唱，后半段交给你们来听或者你们跟唱。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曲，现在就可以赶紧整理一下了。那么今天我们有个答应那位朋友说，第一首要放的是开心马骝啊，
1: 是的。
0: 然后呢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大概每期节目能最多放五首歌曲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想听的歌曲来在评论区公屏上见吧。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8了，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刚才我确实有满足一下第一位朋友，是吧？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这会儿可以点歌了啊，真的没有开玩笑啊。
1: 是的，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呢也说到这个想听音乐啊，感谢音乐时光可以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和出行的路上啊。

0: 可以是吧？
1: 嗯，太可以了。
2: 第二首没有人点，
1: 太对味了。
2: 没人点，这样吧，那就那你来哈。啊、你看，比方主题分类呀、啊，有这个 KTV 必点的、网红、网络红歌啊，中文经典呀、伤感情歌呀、老情歌呀，那些年 MP3 的歌啊，最民最美的最爱的成名曲啊，相关的这些，你可以选一个分类，
1: 伤感情歌吧，
2: 或者你选年龄段
1: 啊，伤感情歌吧，
2: 伤感情歌是吧？
1: 嗯，那我听一下伤感情歌能唱出来啥？
2: 那你说数嘛，点个数我再给你点。
1: 三。
2: 三是吧？这是第一首，
1: 啊、一首
2: 二三，开唱。
1: 这首歌我好像不会唱。
2: 你不是能跟着过吗？
1: 啊，对对对，
2: 加油！
1: 我听一下啊。
2: 嗯，
1: 爱忧伤。

0: 梦。 OK， 好，
1: 还行，好，下一个，再收下一个啊。来，接下来是人群分类，九零嘛，也不是九零年的嘛，说个数，
0: 三，
1: 也是三，
0: 我就不信了。就第三首我永远都不会唱吗？不会是英文歌吧？

0: 好，你看，就是真的，哎呦，这个歌你会，不想长大。
1: 哦，
0: 到了，正好到了，你看，不想长大。
1: 哦、正好到，咱们先插播，插播一条吧。
0: 啊，插播一条。
1: 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
0: 哎、
1: 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手续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可以凭借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又刷到了好想好想了，
1: 嗯，
0: 唱你们两句。
1: 好想好想走。

0: 好听。
1: 就是还是老歌好听，真是这好不容易逮住一首会的、得唱完啊！
0: 是的哈。
1: 哎呦，有朋友说啊，你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了，就越下班我们两个人就越带劲儿啊。
0: 是的。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播音即将接近尾声，感谢各位两小时的收听收看。
1: 要记住，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会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时刻守候各位回家的路上。
0: 请记住，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有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感受都市生活。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的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音乐人张文成的原创歌曲。他从1988年就开始了歌手生涯，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去海南驻唱过，1993年回到青岛之后呢又做了很多行业啊，办杂志，搞餐饮，但是总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音乐这件事儿。最近这些年呢推出了非常多的原创音乐作品，而且呢还给很多的城市写过歌，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为陕西榆林府谷县创作的歌曲叫抚州春意浓。抚谷县地处黄土高原，位于秦晋蒙三省区交汇的黄河金三角地带，近年来县委政府在改善人居环境、城市更新、公园提升、生态变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既提升了城市品质，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方面的需求。黄河的水清了，四周的山绿了，到处呈现出生机盎然，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公园里、广场上绿树浓荫，花团锦簇，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读书健身的最佳场所。彩色步道、黑色大道、美丽街灯勾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抚州春意浓的歌词是由抚谷县本土的作者郑永峰、吴静联手创作，作曲和演唱是张文成。创作灵感呢来源于生活，来自于新时代这种处处洋溢着的富强、文明、和谐和幸福的生活背景。这是一首童谣曲风的歌，歌词婉约，旋律质朴，给人一种高山流水、空灵悠然的感觉，犹如春风拂面一般，令人轻松和舒畅。词曲融合，恰好将春日的旖旎风光呈现出来。

歌词里胡燕儿、野趣儿，展示了地方语言文化的魅力，通过俏、娇、简、叹，让整个的画面动了起来，使得整首词鲜活而且富有了灵性。作品选用了词牌喜千英的创作手法，通过这种古风格调与春意阑珊的各种意象，通过凝练的语言、细腻的情感串联，实现了用词牌的风格唱响抚州的新亮点，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展示了抚州儿女多才俊的一面。接下来由张文成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在万宁的海湾》，是以海南万宁的海湾为背景，叙述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情感，以当代年轻人喜欢的风格元素，青春、爱情、旅行、美食、冒险等独特的沉浸式视角，让人仿佛置身于万宁的海湾之中。欢快又轻松的旋律，让城市充满活力与浪漫情调。

青岛的夏天自由且浪漫，所以他写下了这首原创歌曲，叫《相爱在青岛的夏天》。这个夏天，跟最爱的人牵手去青岛吧。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音乐人齐斌，出生于内蒙古吉宁市，四岁的时候呢接触并学习吉他，11岁学习长号，1997年开始尝试写歌，并组建了第一支乐队。2007年到2009年间，在北京学习编曲，积累了一些原创的作品。2009年末回到了包头，至今但没有停止原创音乐之路。他创作并演唱的《桂花酒》是一首带有浓郁的中国风色彩的音乐作品，描绘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对夫妇新婚燕尔，丈夫奔赴沙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妻子在故乡日夜盼望着丈夫的回归，年复一年。每当桂花盛开的时节，总会酿上一壶丈夫最爱的桂花酒，回忆着两人共有的那段短暂却幸福的美好时光。
2: 桂花香

0: 程，骑兵的经历在变，但唯有一件事情不变，那就是真诚。真诚的对待作品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听者的尊重。好的音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及心情，烦闷、快乐、幸福，无论是哪一般心境，总会有那么一首直击内心的歌，它会让你的烦恼得以释放，也会让你的快乐幸福得以叠加。随时间的推移，他对音乐的理解有了更多的转变，创作对他来说既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生活中不同阶段的差异美。20多年中，他创作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而近些年最为中意的仍然还是《桂花酒》和《红豆》这两首歌。刚刚的一首《桂花酒》，凄美的爱，静静的听，泪眼朦胧，而思念非念的情愫萦绕在下面的这首《红豆》的旋律中，似秋一般离殇，又似春一样清凉，让人陶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

0: 都市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昆涵。2003年，张国荣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切随风》由环球唱片发行，这是他第24张录音室专辑，第17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7首都是从来没有发表的作品。2004年4月，这张专辑还获得了 IFPI 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广东唱片奖。第一首我们来听到专辑当中《玻璃之情》。这是张国荣亲自作曲的最后一首作品，也是他生前完成的一作之一。那个牵手来空手去的瞬间，也成为了无数听众心里的一个定格。

下一首来听到张国荣《我》，普通话版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用这首歌告诉了世界什么叫做勇敢。他亲自作曲，把我就是我唱成了一种精神的符号。这首歌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无数人在迷茫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

2009年，周笔畅发行了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时间》，这是他加盟金牌大风之后的首张专辑。公司也为他打通了各方面的管道，跨地域、跨风格、跨公司，网罗了一众的幕后班底。词曲创作阵容包括了范晓萱、陈珊妮、五月天、石头、雷颂德等等等等。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周笔畅音乐历程的一道分水岭。首先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们的爱》，也是周笔畅写给歌迷的一个礼物了。你们的爱四个字儿，就是周笔畅对一路陪伴的歌迷最真诚的回应。有人说这首歌既没有芭乐歌的甜腻，也没有口水歌的噱头，是一首慢热但是后劲十足的作品。默契陪伴，这就是周笔畅和歌迷之间的关系。

接着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倒叙时光，周笔畅用温暖的歌声把所有人带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里。这首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周笔畅在当时和只有10岁的小小钢琴师牛牛合作，其实烘托出了一种维也纳式的氛围。

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这是王俊凯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 WJK 第二篇章 J Just Between Us 当中的作品，而且全部是由王俊凯本人来担任制作人。这首歌里他用音乐来捕捉了那种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状态，也是他从偶像到制作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

Sweet Talker。 再来听到一个新生代的作品，来自段奥娟 Starry Night。这首歌是灿如繁星的星语曲，那他的声音是很干净很透亮很温润很治愈的，所以好像描绘出了一幅属于夏夜的画面。从创造101出发，段奥娟也一直在用作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6: 如

接下来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今天选择的这一版不是那么悲伤，反而会多了几丝活泼的感觉，仿佛那些离愁别绪都在这样的编曲中消失殆尽。陈绮贞，送别。

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的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又或是正在告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0: 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已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1: 我们

0: 3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可笑的是我们总会自以为是的将这些美好的感觉当作是爱的表现，于是用着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付出，渴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你的歌。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更远的地方。
1: 风一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

0: 金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瑞典家具品牌宜家在中国有近40家卖场，位于上海的徐汇宜家店大概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不是因为它诞生最早，而是因为过去10多年里它成了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然而在这里找到伴侣的成功率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最终孤独的老人们成了宜家朋友。尽管互相之间不留微信，但每周二他们还是会从上海各个地方汇聚到这里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下午的上海徐汇一家主题餐厅，你很难找到一张空闲的桌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餐厅，保温杯、瓜子、饼干纷纷将中心区的餐桌占领，放眼望去几乎都是来相亲或交友的中老年大军。午餐时间一过，他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这里有自己的时尚风格，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黑色小皮鞋，爷叔们则是衬衫，最上面那一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最夸张的一个穿花衬衫、花裤子，脸涂得比墙壁还白，其他人有些嘲讽地称他为韩国人。大家看起来是老相识，三三两两地扎堆说话，单调的反而是少数。此刻坐在角落里的女人就是她，独自打量着来往的人群，也被过往的爷叔们打量着。你也来相亲的吗？一个爷叔坐在了对面，开口问道。是啊，你呢？我也是。

农看起来年纪蛮轻的，老了快60岁了。女人笑着回答，眼角扯出细细的皱纹。农几岁了？看起来也不大。我64岁，属猪的。野叔单刀直入，老了，现在要找性格好一点的老婆。好又不好，只有相处下来才知道。女人礼貌地回答，她穿得很朴素，条纹衬衫、白裤子、白球鞋，但凑近看，其实也精心打扮了一番，涂着粉色眼影，戴了小巧的金色耳钉。几句寒暄后，他就把话题引到退休工资。我就4000块，肯定没有你们上海的高。我就2000块，男人说。不可能吧，我没上过班的。女人明显失去了兴趣，低头开始翻包。不识趣的爷叔还在说话，要是结婚了，钞票放一起吧。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女人语气明显不耐烦了。爷叔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以后两个人一起过，钞票总归要摆一道吧。你是不是想让女人拿生活费？那我自己一个人过不开心啊。说完，女人把眼镜一架，转头开始看手机。见女人不再说话，爷叔无奈只好起身。离开前似乎还想争取一下，他把手机翻面，亮出贝壳欠着的一张残疾证，语气听起来很得意。我是这个。女人只回应了一个白眼。又一次失败的会面，每周二下午类似的对话会在徐汇一家餐厅里反复上演。相亲传统已延续10多年，这里早已全是文明。多待上几次，你大概会被这里的坦率乃至赤裸裸所惊讶。频繁出现的话题是退休金、房子、户口，许多门道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这里的红娘说，很多外地女人奔着上海户口结婚，残疾证的含金量就在这儿。嫁给普通人10年可以落户，嫁给残疾人5年就可以落户。另一个外地的阿姨则说，有了上海户口，晚年就有了保障。等男人走开，角落里的女人另一刻向周围抱怨起来，搞笑不啦，养也要养个帅哥，谁养一个长得像生病的人，脸上坑坑洼洼的，我还以为有病呢。

在角落里坐下的女人是第二次来宜家，她主动打开话匣子，说离婚了七八年，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结婚，孙女她也带到高中呢，终于熬出头了，开始想找个老伴儿。她先去了人民广场，那是另一个上海中老年人相亲圣地，给红娘300元，把自己的条件写到纸牌上面。她58岁，面孔小巧，颇受欢迎，说着拿出手机展开一个微信聊天，有爷叔发来一长段表白：亲爱的某，我24小时都在思念你。过去一年他交往过几个爷叔，比较深入的吃过饭，互相送过衣服，最后没成是他的原因。谈了一个月要求同居，你愿意吗？你要是女人你也不愿意，一次不愿意，两次不愿意，就拜拜了。他找老伴要求不高，有个地方住，有退休工资就可以。现在他住在女儿家里，总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房产证要不要加名字，他倒不那么在乎。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最重要一点，必须领证。但他说，许多爷叔不愿领证，问题就卡在这儿，抢起来都要笑死。他说，有个别人介绍的条件蛮好，有车有房，说现在可以住一起，但以后生病了，个人小孩管个人。意思我现在还能动，给你做免费保姆，洗衣服做饭，等我生病了，就叫我回小孩那儿去了。我说你脑子没病吧？说话间，另一个爷叔坐在了女人旁边，跟之前那位比，年纪更大，但打扮更时髦，穿着羊绒衫，戴着黑框眼镜，配条银项链，看起来是老相识。女人一边说着她养狗的事，一边亲昵地将男人身上一根狗毛捻了下来。爷叔走后，女

人说，他们相处过几个月，现在变成好朋友了。野叔71岁，年龄、外表他都挺满意。没有走下去是因为野叔去旅游，他在工作去不了，中间拨过去视频，对方不愿意接，他就猜到对方有伴了。下午3点，角落里的女人离开了宜家，她的好朋友坐在了另一个面容姣好的阿姨面前攀谈。宜家是一场流动的盛宴，认识不认识的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得投机，晚饭就可以约在一块儿吃。

0: 角落里的女人讲述经历时，一对上海老夫妻坐在对面。女人走后，老阿姨开口了。我看她未必有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女人说自己来上海20多年了，又说自己退休关系在老家，而且没满15年还没领退休金。老阿姨觉得挺矛盾，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在宜家，大家说话似乎总是真真假假。前一秒一个女人说自己还没离婚，相亲是给自己找后路，下一刻跟新认识的爷叔聊天，他说自己离婚了，孩子判给了对方。最夸张的一个持有智力障碍残疾证的男人，口中住的房开的车其实都是弟弟的，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拆穿了。老阿姨每周二都跟丈夫来这里，跟很多人一样，他们说就是消磨时光。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丁克，养了只狗，想带孙子都没得带，除了旅游就是来宜家最多。人群熙熙攘攘，但这么多年老阿姨没见到几对成功，就算真有结婚的，过几年也可能重新出现在宜家，大家知道又离了。就算以前好的来这里待2个月也学坏了，老阿姨用一种嫌弃的口吻总结道，这里相亲的人都很差的，男的花心，女的贪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发生在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爱情故事。

徐慧宜家相亲派对的行程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推出免费咖啡，吸引了一帮老年人。至于具体怎么演变成相亲的，很少有人能给出准确说法。许多人说，最早是百万青在这里办相亲活动。百万青曾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老娘舅调解员，其组织的相亲、旅游等老年活动覆盖上海全市。也有人说，因为二逢双，寓意成双成对。熟人沪上相亲圈的长脚阿军则说，其实是百万青的会员们为了省10块钱门票，自发约到宜家聊天，最多时有几百人。就连百万青的婚介活动原本每周二五举办，现在周二被宜家打掉了，剩下周五。阿军是这里有名的红娘，又被称拉郎配，她总穿件红衬衫，背着手在餐厅走来走去，像个看护员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她有一双瘦长的脚，走起路来西裤会灌风般抖擞，因此得名长脚。宜家不止一个人叫长脚，也不止阿军一个红娘，但阿军有点看不起坐在柱子下那个穿马甲的爷叔。

朱红娘说人家是骗钱的，她不一样，纯粹义务劳动。每次说到这一点，阿军就会摆出念佛的手势，我是念佛的人，做好事给自己积德。阿军眼睛不好，电梯按钮要凑得跟前才看清，之前在环卫公司做办公室，因为眼睛问题下放到公厕做管理员，公厕就在人民公园旁边，位置得天独厚，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老太婆聊天。阿军退休两年了，依旧没离开人民广场，在附近弄堂租了个单间。他有9000多块退休工资，除掉房租2800，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他也有自己的房子，10多年前离婚，留给前妻和孩子了。弄堂邻居老太太，阿军叫她师傅，原本在人民广场做红娘，90多岁死掉了。去年阿军接过了红娘工作，阿军说人民广场有一点不好，两个人聊好好的，容易被倒浆糊的人插科打混，他喜欢把人引荐到宜家聊。阿军有自己的微信群，现在里面28个人，基本都是阿姨，外地的为主。阿军说男的条件好的一进群就被抢走了，跟宜家其他常客说的不同。阿军倒说今年光他搭线成功的就有4-5对，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只要两个人开始试着相处，他就算一对。他也不知道后续如何，有的甚至把他微信删了，有的人怕要好处费。宜家的老年相亲人群跟人民广场相仿，年龄从40-50岁到70-80岁，最大的共同点是多数人经济条件一般。有爷叔说但凡收1块钱门票，人都要减少95%。宜家室内环境出众，还有免费咖啡。你跟阿姨说，社区条件都没那么好。有段时间因为来的人太多，甚至有过抢椅子打起来的新闻。宜家推出过付费落座政策，但老人们买一个鸡腿一个蛋挞抵制，最终驱赶失败，周二下午重新被占领了。倒是经历疫情这几年，阿军说来宜家相亲的人少了很多，从曾经的180下降到50-60。老一批的常客有的去世，有的走不动了。但前几个月本地新闻再次报道了宜家，最近来了一批新人，人数也恢复了。

十月第二个周二下午，传说中的玉梅也来了，拉着她的小推车。她是这里的大明星，今年上海电影节有部拿奖的纪录片上映，拍的就是玉梅的日常。她四处寻老年搭子，上海独身老人常去的地方，公园、棋牌室、旧舞厅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出门前，玉梅总会精心打扮，涂上口红，脖子上系上好丝巾。据说她有十多辆小推车，会像搭配爱马仕包包一样挑选适合的颜色出门。玉梅70多岁，结过2次婚。纪录片里总在用最市井的语言对天对地对老头。有老头饭桌上贪便宜停不下来，他说荤菜吃多了要脑梗的。有人在舞厅搭讪他毫不客气，你不是有搭子的吗？宜家也是玉梅经常光临的地方。这天他的餐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每个打开都是一道菜，栗子、梅豆腐、米饭也是家里带的，慢吞吞地吃两口，抬头看上一会儿。玉梅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市中心有个7-8平米的亭子间租出去了，她搬到了浦江镇，过来要换次车，单程2个多小时。常客们都认识这个嘴巴很厉害的老太太，还有人说她可颇有点手段，总能找到爷叔请她吃东西。不过玉梅自己说，她现在也不找搭子了，快80岁了还找什么

他现在嘴巴里念叨最多的是父母如何偏心，哥哥怎么占了遗产，以及他唯一的女儿结了婚怎么就不管他了。归根到底就是自己命运如何辛苦。玉美说，前两年他还有相好的，是个退休干部，去年他坐地铁摔了，没法做饭，就请了一家认识的朋友来照顾，结果他们好上了，反而把他赶出来了。男人我现在看透了，没一个好的，来这里没一个好东西，我们都学坏了，要求越来越高，不现实了已经。长脚阿军笑嘻嘻地自嘲，他说，都是自己生活圈子翻烂了还没找到，才到这里。

0: 抽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沪上知名老年相亲圣地上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

泡在相亲圈久了，阿军也总结出很多规律。外地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上海人跟上海人是一个谈法，领证有领证的谈法，不领证的有不领证的谈法。外地阿姨找上海爷叔，通常要求开结婚证乃至房本写名。阿军说，外地女人这两年更多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房产证写了名字，日后把人请走要花50000块，现在就要100000块。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谈法完全不同，通常不领证，要是一方生病就回到儿女那儿去，谁也不连累谁。延伸出来许多种，比如旅游夫妻，只有旅游时搭伴，又比如周末夫妻，工作日各自带孙辈，到了周末一起过。阿军也有情人，相亲认识7年了，平常不住一块儿，有事情才过去。比如对方拆迁，他就过去出面办事情。一个家庭总归要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仅上海，老年同居不领证或许已经成为新的主流。今年聚焦老年搭子这一现象，社会学博士李沁做了8个月田野调查，研究地点就包括上海一家。李沁说，只有中国有老年相亲角，这或许因为老年人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阿姨说自己之所以找老伴，只是想要一个半夜生病了能帮忙报警的人。李沁也发现各地相亲角成功率都很低，原本他的计划是找到15对正在搭伙的老年人，后来只能把要求放宽到曾有搭伙经历，多数案例还靠身边朋友推荐，其中正式结婚的只有1对，两个老人都是研究员，年轻时便相识，同居2年后领了证。他们比年轻人更谨慎，李沁说，访谈了许多老人后，他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每个老人都在跟我感慨，为什么这里充满着利益计算，但他们每个人自己又都在谈利益。

徐慧瑜家也有自己的观察家，靠近电梯口有一排高脚椅子，60岁的小浦东总是戴顶棒球帽坐在这儿，一上来他就自我介绍，我也是在这里观察人性。宜家的常客之间相互都有独特称呼，

在新疆插队的叫老新疆，住在杭华新村的就叫杭华。特别一点的，比如一个87岁的大爷，西装上永远别着抗美援朝的勋章，直接被叫做抗美援朝。还有些更好玩的绰号，有个90岁阿姨总有50多岁的大女儿陪着来，因为女儿还算漂亮，老人就被大家叫丈母娘。一个爷叔特别能喝免费饮料，一天能喝20杯，小浦东叫他可乐冠军。可乐冠军后来得了糖尿病，再也不喝可乐了。小浦东住在浦东高桥工业区，面庞消瘦，长相清秀，穿着一身休闲的黑，在这儿算年轻的，大家就这样称呼他。小浦东是这里的红人，很多人喜欢跟他聊天，他喜欢讲脱口秀，周二的宜家就是他的表演舞台。这天老新疆穿了件长袖衬衫，遮住了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手臂溃烂，小浦东嘴里这成了老新疆的杀手锏。对面做个不中意的，袖子撸起来朝着你，你看着恶心了没有，你就走开，这个位置让开了。在一家相亲派对，阿姨们以外地人居多，但爷叔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小浦东一样的本地人。小浦东没结过婚，在一家他还是少数把爱情挂在嘴边的人。我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情，他一本正经地说。另一次他发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感慨，女人是滋润男人的，一个男人成功背后肯定要有一个女人，鲁迅也要有徐广平帮他磨墨。但真有人介绍，小浦东总是推三阻四。国庆假期里的周二，一个江苏的老阿姨拉着小浦东要把今天刚认识的50多岁的小姐妹介绍给他，走到一半小浦东就回头了，嘴里喊着不要。一家不止一个爷叔没结过婚，跟小浦东隔张桌子，一个爷叔总在抱怨旧时代。1970年他去安徽插队落户，待了16年，青春就这样耽误了，等回到上海赚钱买房子，人也老了。不过他说自己有个女朋友，人在澳洲，春节就回国，其他人则在私下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儿。更多爷叔则会缅怀旧时代，一个白眉毛的爷叔说，以前大家都穷，都不需要亭子间，搭个阁楼放张小床也能结婚了。时代不同了，他露出一种看破世道的骄傲神色，单手做出数钱的动作，现在一切向前看。小浦东说，等他谈婚论嫁，时代已经变了，家里三间房，三个哥哥结婚都用掉了，他就没房子了。年轻时候有过快结婚的，领到家里结果父母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他也不说了，反正错过了。在宜家，小浦东总是维持着体面，或者用其他人的话说，要面子。他有很多顶棒球帽，都是展览会拿回来的礼品。其实他头发还挺茂密，只是鬓角有点白发，但他也想遮住。小浦东没怎么正式工作过，年轻时候进过父亲所在的上海机械厂，没干多久遇上国企改革，整个厂从20000人缩减到了2000人。离开机械厂最值得说到的经历是在公园表演脱口秀，可以连着讲一天，中午饭都不吃。但他很久没正儿八经讲脱口秀了。2014年的一天，他在跑展览会，脚发软，直接昏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这是他的难言之隐，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其他人说，除了身体原因，小浦东没工龄，退休金低，同样削弱了结婚的自信心。在宜家，上海爷叔们最警惕的通常是外地阿姨。喜房这个说法在这广为流传，意思是结婚以后把原来房子卖掉重新买房，婚前财产就变成了婚后财产，而他们房子总归要留给孩子的。即便小浦东这样没孩子的爷叔，他现在独自住着父母留下的两室一厅，同样拒绝接受外地阿姨，口吻一如既往的带点调侃，以后把你赶去住桥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一家待久了，很多人说自己放弃找老伴了，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周二乃至每天都要来宜家。陈阿姨便是常客中的常客，每天在老年食堂吃过午饭，她都会背着那只皮纹裂开的黑色挎包，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宜家。电梯上二楼一拐弯，最靠里那张桌子就是她的专属位。墙边落地窗能看到楼下大厅，旁边就是小浦东的高脚椅子。陈阿姨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刚来宜家的时候2009年，那时餐厅还没现在一半大，她也只有60岁，出门会涂个口红。现在她70多岁了，一点多余打扮都没有，只有手里的折伞不停敲打。来这里的都是穷鬼，陈阿姨说，有钱就去做星巴克了。最早她还会去跳舞，但他说跳舞有一点不好，容易产生暧昧。他是胆小的，总是说我害怕，而且他也不想伺候人，哎呀烦死了，一个人过算了。生活中没太多别的朋友，他以前在百货商场的布店工作，40多岁因为身体原因就办了内退，布店总共10多个人，现在都没联系了。而且老人扎堆的地方，他说有一股老人味，他也听说养老院里那股味道更浓，他讨厌这股味道，但宜家没有这股味道。同小区的老人不理解陈阿姨为什么喜欢往这儿跑，还费公交车钱。陈阿姨则说，像他住的老小区总是避免不了漏水吵闹，多少有点矛盾，宜家不一样，大家没有利益冲突，相处起来轻松，聊得来聊，聊不来分开坐就行了。我们管自己叫宜家朋友，陈阿姨身旁永远戴着口罩的东北

姨这样说，大家彼此没有微信，除了宜家谁也碰不到谁。他有几个月没来了，最近又开始来，还是熟悉的人们。东北阿姨丈夫去世许多年了，她有上海户口，有自己的房子。以前她也想过再找一个，但这里人都太不靠谱了。她说有个爷叔跟她聊了四五个月，有天给她拿个茶袋，她喝完接过茶袋，爷叔又收回去，说要回家接着喝，就抠成这样，怎么往下谈嘛？她说现在我躺平了。做宜家朋友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起参加看房团，能管顿饭，逛各种展览会，彼此没有微信，就在宜家商量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个地铁口见。长脚阿军排满了时间表，周二是宜家，周三周四周五跑展览会，周六周日是人民公园。陈阿姨现在不跑展览会了，跑不动了，以前带回来小东西还能送亲戚，后来亲戚们都拆迁了，看不上这些，他也不高兴跑了。陈阿姨的房子在黄浦江跨江隧道边，30多平，一居室，永远拆不了。20年前丈夫得了大病，家里钱都用来治病，不然她说肯定也买了额外的房子，这也是她的心事。女儿都租着房子，她还有个外孙，研究生还没毕业，嘴上说着我也管不了，但他也说这些事儿压着，自己其实没心思找老伴儿。偶尔也会有一个朋友都没出现在宜家，那陈阿姨就会选趟公交车，漫无目的的看街上的人。但凡有一个老朋友在，她都会待到下午4点，连宜家的保安都认识她，有时会跟她打招呼下班啦。去老年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手机插上电，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度过一天剩下的时间。2013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里，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刘承欢用弱关系来概括宜家相亲圈人们的交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承担着为单身中老年人消弭孤寂无伴，增进同伴联系的前功能。宜家的人们则说，到了这个年纪，时间是需要一点点熬过去的。另一个住在金山的老阿姨总是一个人坐着，乃至趴在餐桌上睡觉。10月上旬的一天，她从徐汇宜家出发，倒2趟公交车，跟一个宜家认识的爷叔一块儿去了宝山宜家，待了没10分钟，又坐2个小时车回到了徐汇宜家，再从这儿回金山。晨光对我来讲是最没用的东西，他说。陈阿姨说得更直接，等死嘛好了。在这里，死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题。这些年，好些个熟人消失不见了。有个60多岁的爷叔就住在附近，有天下楼倒垃圾，脑梗走了。同小区的人带来消息，宜家朋友们才知道死讯。那么多年，宜家也在见证着很多人的衰老。10月的这个周二，玉梅看起来比拍纪录片时老了许多，依旧是红色的卷发，但根部露出了白茬，脸上出现了老人斑，棒球帽不戴了，口红也不涂了，就连丝巾都藏在了小推车里没系上。距离拍摄也才过去3、4年，她似乎变得糊涂了许多。有人说前几年买理财把钱都亏了，老太太神志就不清了。现在一下午的时间也没什么人跟玉梅说话了，5点一过她也要走了，再不走她说公交车子要没了。走前最后一件事，她在饮料机上倒满了一大罐美式咖啡，下楼出了宜家大门，刚走没几步她就累了，坐在花坛边沿又点上一根烟，抽完拖着行李箱去对面坐公交车，背影穿过内环高架下的人行道，逐渐消失在了熙攘的人群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发生在上海徐汇知名的老年相亲圣地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补。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四的嘿关于爱，都有谁选这首歌了？我记得有棉花糖，还有谁？因为棉花糖只选了这个，还有向阳而生也选了阿四。恰恰有一首歌叫关于爱，然后阿四这首就叫嘿关于爱，感觉两种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那种知性女人的娓娓道来，一种是阿四的这种放荡不羁爱自由般的我就这样，你看你爱不爱吧，爱爱不爱。那所以关于爱你有什么样的见解？你觉得什么算是爱？也可以来告诉我。我知道有一种爱可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重要的人说，哎，改天见啊。有人告诉你，不如我们今天见。听着这首歌想一想，有没有你想见的人呢？

0: 们今天见。三木说，不如我们天天见也行。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2: 手牵手一路让不散不是不忘着天，
1: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2: 梦想天天都在线，
1: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品冠2022年的新歌，就叫做《不如我们今天见》。没错，感觉像品冠啊，还有光良，他们都有一直以来的这种少年感的声音。不如我们今天见，刚刚说对，在音乐加块糖，我们确实是天天见。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那种物理距离。

零距离的这种接触，所以呢就特别喜欢和三两好友约着一起，就是这种物理上的见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依赖于网络了，而我呢有的时候就是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这个微品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回复信息的速度有的时候特别的不可控，但是那是因为我其实特别在乎眼前的这位人，不管在我面前的是谁，我觉得那种眼神的交流，还有这种时空的交错，还有我们共处的空气和所有的这些氛围，都让我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如果得空的时候，可以约着一位你特别想见的人，跟他说不如我们今天见。现在来听听一个预热女人们的咖啡，来自金海心蔡淳佳。

生如夏花说，女人们见面这个事儿吧，就从开始约着见到哪里见吃什么穿什么一系列的事情就很期待，等见面以后呢，心里边那个热烈的拥抱啊还有笑啊

互相看看都穿了什么，能吃什么，还有带了什么，热烈的聊，然后呢就是见面之后还会互相吐槽的事情，都是快乐的开心的，已经很有画面感了耶。对，所以呢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女人们的咖啡不在咖啡，更多的是在那种互相的倾吐啊。刚刚是谁说听着这首女人们的咖啡自己也点了一杯冰美式，还是刚好点了冰美式啊？那下面这首咖啡了，没错，下面这杯咖啡它就是一杯冰咖啡。虽然是心碎的冰咖啡，但是所谓的那个透心凉啊、哦！我是不是之前在我们音乐加块糖最开始开播的那几天，这是什么味道的糖来着？谁还记得？嗯。

0: 还真的就是爷爷泡的茶。有人猜对了，嗯，有人虽然没猜对，但是也收割了。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有人说问杰克糖喜欢喝什么茶，我好像更喜欢喝茉莉花茶，哎，就是有那种淡淡的茉莉清香。嗯，刚刚老 K 说，哎，莫名跟杰克糖脑回路同步了，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同步。有没有人跟杰克糖喜欢喝的茶同步啊？

0: 来自范晓萱词曲的《同步》，也是电影陪你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1: 是这么说了吧？
0: 让我们下半段一会儿见。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5: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Disco 的旋律又响起。如果继续用上半段的饮品来为它定义味道的话，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开开脑洞，来听张强版本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三木说，感觉这应该是鸡尾酒味儿的呀。嗯，而且吧，感觉有没有花椒味儿的鸡尾酒啊？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就觉得这个里边啊，必须得加点花椒，然后呢，就嘴巴有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很符合张强老师的这种声线特点啊。下面一首歌，哎呀，我得先说说哈，这两天的歌单当中呢，昨天有王嘉尔，今天呢有任贤齐，是因为在我们的私信里边，白白 Spring 说啊，能不能之前啊，这是之前的一个消息了。可不可以把任贤齐和王嘉尔也列入我们的口味清单里呢？然后我说好啊，那你要点歌的话就说说理由吧。理由就是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就是好听。那好吧，既然你这么任性，我也任性的连播两天，来听任贤齐对我好一点。虽然不是浪花一朵朵，但是听任贤齐唱歌还真的就有浪花的味儿。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来自任贤齐的《对我好一点》，真的听任贤齐唱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种很闲适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 MV 刚好也是，他是不是穿了那个人字拖，我是不知道的。但为什么脑海当中总觉得是应该这样的搭配？然后坐在一个卖奶茶的奶茶店里面，弹着吉他，唱着别人的故事，就好像是一个把故事写成歌的人啊。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当然还有品诗。刚才易发来了一首诗，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品一下哈，好像是把音乐加块糖，一个藏头诗。下面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创作，潇潇的演绎，握不住的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所有从你手中流逝的，终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的手中。那些你沿途洒下的汗水，那些你暗自吞下的委屈，那些你倾心传递的温暖，已经悄然流向宇宙的某一个角落，而所有藏匿在未知远方的细流，将在不经意的某一天汇聚成一道彩虹，穿越时空回来拥抱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平淡的担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火。人生一半是披荆斩棘，一半是激流勇退。水火本不相容，造字者巧妙地将两者融会贯通在一起，揭示了淡的真味，刚柔相济。越亏而圆，越圆而亏。人生的致敬不是一味的进，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退。如何才能进退自如？人生路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修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感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从来没有中间。喜欢上一个人，并不意味要爱上他，但爱上一个人，却必须喜欢上他。爱与喜欢的区别，在于你重视对方的程度有多深。喜欢可以有很多，爱却只能有唯一。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喜欢一个人，再用一天的时间去爱上一个人，到最后呢，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忘记一个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终究会原谅所有伤害过你的人，无论多么痛，多么不堪。等你活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他们让你此刻的幸福更有厚度，更弥足珍贵。你想起他们，不会有仇恨，只有一些云淡风轻的记忆，以及残存的美好。他们每个人都变成你人生的一个意义，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过，造就了你未来的不一样。

总是习惯等到某段时光沉淀后，才会感叹当时的美好。总是喜欢在一段光阴中回忆另一段光阴里的故事。回眸处，愿阳光时时明媚，愿生活处处晴好。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时间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深夜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哪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

是和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聆听周杰伦夜曲。周杰伦用肖邦的夜曲致敬逝去的爱情，雨夜回忆往事，这些元素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动人。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0: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人生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

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给自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触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日

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住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